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做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记录的呢，就是咱长春27岁的雪饼猴王铁柱。有人说呀，《西游记》讲的不是取得真经的故事，而是度过99、81难的故事。27岁的王铁柱与猴戏有缘，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当中，他身上也好似刻下了孙悟空的影子。只是命运翻转了过来，他并非神识所化，而是一步一个磨难。他被压在五行山下，却如大圣般扬名；他得偿所愿，却还在取经的路上。五行山下是齐天大圣最狼狈的时候，王铁柱的成名故事却从这里开始。2023年底，与许许多多大学毕业生一样，马上要从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毕业的王铁柱，也在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多年的演艺经历，还登上过许多大的舞台，但成名的路还是遥不可及。恰逢长春市动植物园筹备打造西游记主题表演，正在招聘演员。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王铁柱报了名。从小演猴戏的经历，加上现场一连串的跟头，让他如愿成了这座公园里的孙悟空。然而啊，他的演出并不是在舞台上耍枪弄棍，而是趴在五行山造型的舞台山洞里，只露出脑袋和胳膊。很多人都说，这是我和导演组共同想出来的新模式。如今，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动观看，而是更青睐主动参与、深度共情的玩法。头位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恰恰也拉近了人们和西游记主角的距离。2023年底的那个冬季，王铁柱开始了趴着的演艺生涯。起初呢，人们啊也并不在意，他常常是落了一头的雪。

也没等来几个游客。后来因为造型别致，加上能够搭话，投喂的游客渐渐也多了起来。2024年1月的一天，转机出现了。这时投喂的游客已经多了起来，工作人员预先准备的食物都吃光了，只剩下雪饼零食。于是一波波的游客领取雪饼，排着队喂大圣，一连吃了几大袋的雪饼。王铁柱实在忍不住了，用孙大圣的语调吐槽起来，说呀，这玩意儿太干巴了，嚼得我牙都疼，不吃不吃。他一边说一边扭着头躲避游客喂过来的雪饼。哎，这段现场被人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呢也上了热搜。网友爆笑说，哎呀，这个大圣太真实了，按照网语的习惯呢，把它称为雪饼猴。自此呢，雪饼猴和他的五行山舞台迅速的爆火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纷纷感叹在这里西游文化有了烟火气。真正让流量扎根的是王铁柱的东北式幽默。网络上有一段时间掀起了不同意的系列，有小朋友来问他，想让他帮忙录一段视频，说我是雪饼猴，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上学。他一本正经地说，孩子啊，那就是做梦。又马上接着说，你猴哥这活都得大学毕业在这趴着呢。这段视频一出，网友又笑称他为劝学猴。一些东北网友说，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唠家常式的亲切感，王铁柱成了最有趣的大圣。网络粉丝量持续增长到数百万，全网点击量攀升到数十亿次。取经路上，孙行者一难一难地过。用王铁柱自己的话来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三步一跨，五步一摇，七步一个跟头迈过来的。利落的嘴皮子功夫，扎实的猴戏功底，都来自儿时的学艺经历。他受到父亲的影响，王铁柱啊，从小也喜爱东北二人转，拿着 VCD 一遍一遍地看，父亲呢也支持他。11岁的时候送他去二人转培训学校学习，这二人转的功夫也是一遍一遍磨出来的，是师傅一棍一棍打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但只是下课了定点哭，母亲心疼他学艺苦，却劝不动想放弃，只能偷偷抹眼泪。这孩子有天赋，这段话呢是王铁柱的启蒙师傅崔涛说的，更难得的是他能吃苦。2012年，吉林省啊举办二人转的大赛，师傅推荐铁柱和搭档去参加少儿组的比赛。得知父亲得到消息之后，开心不已，挨个的给亲戚打电话，请他们支持孩子。谁知呀，这也是父亲对儿子最后的托举。几天之后，一次交通事故带走了父亲的生命。年幼的铁柱奔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在哭，父亲已经穿好了寿装，他拼命地追，大伙纷纷拦着。意外呢也是接二连三，不久之后家中失火，还欠下了外债，家庭离散，爷爷奶奶也患病在身，厄运啊好像是要吞噬掉这个少年。这个时候铁柱萌生了放弃二人转的想法，他说呀，我爸不在了，我也不想学了。这个时候师父鼓励他说，为了以后啊，铁柱咱要坚持。于是呢，铁柱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不仅拿下了吉林省二人转大赛少儿组的冠军，还连续当了7期的擂主，成为年度总冠军，奖品被他卖了给爷爷看病。回家看卧病在床的奶奶时，她给奶奶表演了一段猴戏，学着猴子的样子抓耳挠腮，奶奶说不出话却哭了。她说呀，奶奶你放心，我能撑起这个家。后来呢，学艺的苦，求学的路，王铁柱坚定地走。幸而有社会的温暖，也有贵人的相助，他带着一身伤痕，面带微笑，终是走到了人们面前。
成名之后，王铁柱曾经回到乡下的老房子，屋内陈设依旧，柜子里还有父亲送给他的二人转的扇子。离开的时候，王铁柱转身关门上锁，忽然抬头望着门框上的房梁说，原来呀，这里还有一个燕子窝，那里空空如也，人走了，燕子也没了家。他叹息一声，又默默找地方跪下，对着空空的老屋拜了一拜，就像《西游记》电视剧里重回灵台方寸山找师傅，却寻而未果的悟空一样。这个浸润在东北乡土文化中长大的年轻人，也诠释了咱东北人特有的人生态度：哭中有笑，笑中有哭。他不是没心没肺的狂欢，而是历经苦难后依然选择乐观的通透，是笑对五行山的坚韧。脱离五行山之后，悟空踏上了取经路。原著中写道，心源归正，六贼无踪。人们常说呀，互联网时代流量裹挟了人生。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王铁柱想红也红了，却还追随着自己的初心。初次见面的那个下午啊，我看到王铁柱呢正在休息室里擦汗，猴脸面具放在一旁，上面印着一圈圈的言字。半个小时之后，他刚刚拍完一条短视频，里面的他努力追逐镜头，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喊，吉林的雪飘在空中是美景，挂在枝头是雾凇，落在手里是滑雪爱好者非常喜欢的粉雪。后来呢，这条视频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90余万条的点赞。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拍这条视频之前，他是靠退烧药才降下了烧到39度的体温。他有流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乡的文旅事业扛在肩上。无论是拍摄短视频、直播，还是线下的各种舞台演出，只要是有机会，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家乡长春的美，来讲述东北大地的好，来邀请各地朋友来做客。很多外地网友都很喜欢他，除了欢笑之外，许多人呢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东北年轻人融冰化雪的热烈。本地网友欣赏他说呢，当年二人转舞台上的小铁柱子，现在成为咱长春文旅的台柱子。不知不觉间，振兴东北四个字被越来越多人提起。刚刚过去的冬天，王铁柱把这四个字绣到了直径近2米的二人转手绢上，转之前都会展示给大家看，让手机屏幕前无数的东北游子深深的共鸣。也有人质疑，是不是作秀啊？他无所谓，喊两天三天可能是假，喊2年呢？他说，我爱这片土地。春节前后，王铁柱更是忙得团团转，在一次现场演出当中，他不慎扭伤了腰，当场倒地不起。等他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时候，是被同事抬到了五行山的舞台上，他用手肘支撑着身体，一点一点从山洞里挪动出来，脸上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一抬头，给大家的却是熟悉的笑脸。他说呀，不想让很多朋友来了，连铁柱的面都没见到。现场很多人也都流下了眼泪。这股子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热乎劲儿啊，永远让人动容。有人说，冷了多年的寒地黑土，渴望有人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把火呢，是年轻的火。如今王铁柱多了许多新的身份，长春文旅推荐官，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助残形象大使，青年歌手、演员等。在长春的青年人才城里，他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是长春市为了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初入社会困难所做的举措。五一期间，长春动植物公园依然是长春最火爆的景点之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都期待现场看看雪柄猴。五行山舞台上，王铁柱一如既往的古灵精怪，山前台下笑声轰然，记者沉浸在人群的笑声里，看，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

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几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指导督促部分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最近呢，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有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所以，这一次的会议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线下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

近日，上海嘉定警方侦破一起特大团伙房产交易诈骗案。一伙不法分子精心设计骗局，物色年轻小伙充当工具买家，联合房东、中介虚构总价1850万元的房产交易，以短期垫资流水为由诱骗第三人出资，再通过恶意报警、颠倒黑白的方式，企图侵占垫资钱款。警方穿透层层伪装，查清完整的诈骗链条，目前1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家住在上海嘉定远郊的何老伯一家原本生活很安稳，靠着勤恳劳作盖起了新房，儿子小何也有稳定的工作。然而呢，一通陌生来电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诈骗团伙盯上了小何，以高额长期报酬为诱饵，诱导其参与一场看似普通的房产交易。对方承诺，只要小何你出面签字买房，配合网签，3年间每月可获得5000元的报酬，所有贷款后续手续呢，均由团伙全权负责，无需小何操心。在利益诱惑之下，小何就稀里糊涂地网签了一份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全程隐瞒家人。为伪装成优质购房者，团伙还要求小何刻意打造富二代买房的假象，为后续的骗局来铺垫。2026年2月10号的中午，小何接到电话，说呢，对方要求他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到嘉定城区的一家咖啡馆碰头。同来咖啡馆的有手握1850万元购房合同的房东和所谓的中介人员，还有为此次购房交易垫付277万元首付款的出资人李女士。虽然这位李女士不认识买卖双方，但她看到已经签字的购房合同，并被双方承诺的还款方式和报酬所吸引。按照15%的最低首付比例，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至少需要277万元的首付款。因此呢，李女士准备了一份总额277万元、为期1天的借款协议，并约定收取2000元的好处费。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李女士对买卖双方的征信记录和固定资产都做了调查，同时要求买卖双方都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当天下午呢，李女士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了转账，但是啊，李女士留了一个心眼儿，先转了借款金额的1半，140万元。小何呢，在收到李女士转来的140万元之后，想通过柜台全额转给房东徐某。长期没有大额流水的银行卡突然进账了100万的资金，也触发了银行卡的反诈预警。为了让转账继续，中介立刻把购房合同送到了银行佐证，最终小何成功向房东徐某转出135万元。钱款到账之后，原本态度和善的房东、中介团伙瞬间就变了脸，主动拨打了110报警，谎称买家交易违约、恶意设套、刻意制造买卖纠纷假象，企图呢将诈骗行为包装成普通的民

事纠纷，以此非法侵占垫资的钱款。民警到场之后，面对各执一词的当事人，很快察觉到重重疑点。你想哈，月薪仅3000多元的小何，没有任何资产的储备，却参与千万级房产的交易。面对询问也是一问三不知，全程状态反常。民警当即判断这并非简单的房屋买卖纠纷，背后呢极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的案件。随即把所有的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核查，并启动资金溯源的调查。骗子们到底是如何把一个诈骗伪装成民间借贷的呢？其实啊，他们就是想让小何身背1850万元的债务，而卖家房东完美拿到所有的钱款。第一步，骗子让出资人李女士借277万元给小何付首付，等钱一到账就瓜分掉。还不出钱是小何的事，因为这个借贷是小何和李女士之间的，跟自己没有关系。第二步呢，有了这个首付流水之后呢，包装小何去贷款，贷下来的钱也全是卖家的，而负责还银行贷款的是小何。就这样，卖家房东和中介团伙勾结，瓜分卖房款1850万，小何呢成为最大的背贷工具人。目前啊，这起案件的1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追缴或退赔赃款的工作还在继续。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压锅呢是很多人美食烹饪的搭子，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它一旦发生了爆炸，这威力堪比小炸弹。最近有一位吴女士，她用高压锅煮海鲜排骨汤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锅盖呢瞬间飞出，并重重地砸中其头部，导致她当场昏迷，家属紧急将她送医救治。经过检查，吴女士的颅脑严重损伤，医生将其转入急诊重症监护室。万幸的是啊，四天之后，吴女士呢成功的脱离了生命危险。其实像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高压锅爆炸的事故生活当中也时有发生。比如在烟台，2026年的六月，烟台有一声巨响炸穿了厨房，高压锅锅盖飞进了天花板。早在2024年的六月，在浙江温州，有一名女子用高压锅煮粽子时突发爆炸，右眼呢被炸伤。消防试验，高压锅为什么会爆炸呢？咱们来看看这个试验啊。消防员呢用双面胶封堵了高压锅的排气孔与安全阀，模拟日常使用中食物残渣堵塞泄压通道的场景，随后按照正常流程对高压锅进行加热。加热数分钟之后，锅内压力持续升高，突然一声闷响，高压锅被猛烈地冲开，高温的液体与蒸汽瞬间向外喷溅。试验现场的墙面、桌面也布满了食物残渣和水渍，旁边用于模拟人体的假人表面也被高温液体覆盖。消防员现场测量发现，喷溅范围可达2-3米，如果有人在旁边，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烫伤。此外呢，锅内食物过多时也容易引发爆炸，因为当锅内产生压力的时候，食物几乎没有安全缓冲的空间，此时继续加热，压力呢随之增高，容易引发爆炸。那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呢高压锅安全使用指南。首先我们检查一下密封的胶圈，要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要紧贴锅盖的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裂纹，需要及时的更换。其次呢，我们要检查一下泄压阀和泄压孔。泄压阀要保证清洁无堵塞，能够灵活的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要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者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的释放。第三，要检查锅盖和锅体。锅盖与锅体的卡扣需要完好，扣合时要完全卡紧，确认咬合到位之后再加热。如果发现锅体有变形、划痕过深等情况，一定要禁止使用。第四呢，一定要确认容量，食物和液体的总量呢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你烹类豆类、粥类等容易膨胀的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来堵塞排气孔。你看哈，这位网友说的我比较赞同，他说我一般都是定好时间，高压锅在干活我就不干活，等高压锅活干完了我再上。高压锅确实很方便我们做饭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安全使用高压锅也是特别重要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最近有一款网红切丝刀凭借夸张的广告特效炫酷的产品演示，引起不少网民关注和购买。但是消费者收到货之后发现，刀具实际使用效果和广告画面相差甚远。很多人都说，谁能想到它的广告视频竟然是 AI 生成的呢？切丝刀不仅能够切丝，用起来都很费劲。有记者调查发现，当前 AI 虚假广告花样繁多，尤其是运用 AI 特效夸大产品的功能来误导消费者。这款切丝刀的 AI 广告看似是短视频创意，实则呢涉嫌触碰了多项的法律红线。根据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你像切肉如切豆腐，萝卜片落在砧板上自动变成细丝等，这些呀不是创意，是虚构产品功能，直接构成虚假宣传。相关人士也说，如果未经许可利用 AI 盗用自然人肖像进行商业推广，还违反了民法典关于肖像权的相关规定，涉事商家呢，既要承担广告违法处罚，还要赔付肖像侵权的损失。有一些商家在广告角落标注 AI 生成字样，想以此规避虚假宣传带来的法律责任。对此，相关人士指出， AI 生成绝不是商家和平台的免责牌。首先，广告是否合法，看的是它有没有虚假宣传，有没有误导消费者，而不是它是不是用 AI 制作的。其次呢，相关 AI 管理办法已经明确，完成标注不等于内容合规。标注呢，只是说明是怎么做出来的，不代表说的是真话。法律之所以要求标注，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不是开具骗人通行证。同时，平台作为广告发布的载体，负有日常审核的义务。如果放任虚假广告上线传播，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在此，专家提醒大家，越是宣传效果天花乱坠、看似权威的广告，咱呢，越要保持冷静。如果商品和服务超越了常识，更要提高警惕。针对 AI 广告真假难辨的问题，相关人士建议消费者可以通过多渠道交叉核验信息，甄别真伪。一旦被 AI 的虚假广告误导之后，咱们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首先呀，要收集证据，通过录屏、保存广告视频、AI 推荐页面，防止对方删除，保留商品详情、下单凭证、聊天记录等。你也可以向商家主张退一赔三，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直接通过12315、12345来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你看啊，这位网友说的，我也在不同的地方多次看见，还有一些动心，想着要不要买，但是理智告诉我，真切的时候应该没有那样的效果，所以我没有下手。嗯，你还是非常理智的。

刚才呢，我们有说到 AI 做广告，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 AI 为大众投毒？问 AI 一种感冒药，它会推荐一款你从未听说过的牌子，说是临床首选。你查某个历史事件， AI 给出的时间、地点、人物说的是有鼻子有眼，但是你一查资料却是错的。当你刷到一篇看起来很像新闻报道的文章，来源不明，却引用了某权威机构的数字。如果遇到过这种情况，咱们不要急着怪 AI 傻，它不是蠢，而是中毒了。源头污染 AI 认知体系，有不法分子借助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的投放至各类的网络平台。 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生阶段呢，会自动的抓取网络的信息，少量虚假内容经过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标准答案，最终呢输出失真的结果。还有一种叫做模型投毒，那就是隐蔽植入恶性操控后门，这种方式呢更具有隐蔽性与危害性。不法分子呢会通过模型微调、插件植入、接口篡改，在模型权重中嵌入触发式恶意指令。模型日常运行并无异常，但是啊，遇到特定关键词、产品类别时，就会自动输出预设虚假的信息，可定向操控榜单，误导专业认知，难以被常规审核识别，对政务、医疗、金融等关键领域 AI 应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还有一种叫做滋生蔓延，它的产业链呢，也是日趋的完整。当前 AI 投毒已经形成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技术开发、内容生成、账号注册到批量投放、刷量控评、榜单操控，环环相扣。部分链条呈现跨境特征，极易被境外势力所利用。AI 工具被投毒之后呢，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生成大量的虚假信息、网络谣言。这些内容看似逻辑清晰、真假难辨，会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等渠道快速的扩散，进而歪曲事实、误导社会认知、扰乱正确的舆论生态。比如编造某食品致癌、某药品无效的虚假消息来误导群众认知，引发恐慌，编造社会负面谣言，歪曲事实，煽动情绪，编造虚假政策解读、虚假新闻，让群众混淆是非，破坏网络的清朗环境。AI 工具啊，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并且通过算法和模型来进行学习和预测，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提高生产效率。但是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咱们呢一定要多核实、多求证，千万不要盲目相信、随意的转发，也要避免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网警也提醒大家，识别 AI 投毒的五大防范的策略。第一个策略，交叉验证，你可以多个 AI 平台对比。第二个策略，查证官方，你可以访问品牌机构的官网。第三个策略，保持怀疑，一定要警惕完美信息，谣言从来不缺包装。第四个策略，要求来源，你可以让 AI 提供信息的出处。第五个策略，进行专业咨询，重要的决策咱还是要找专业人士。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大陆演唱的一首新歌献给大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咱一起聆听魏佳艺的歌曲。说起魏佳艺啊，他的人生轨迹如同一部充满戏剧张力的音乐剧，从物流硕士到烟嗓女王，从默默无闻到全网爆红，应该说他的每一步都交织着进退抉择与自我重塑。那今天我们就精挑细选了魏佳艺的几首歌曲，一起来聆听。

人生的道场呢，是魏嘉义一首以人生哲思为核心的音乐作品，通过烟嗓的独特演绎和深刻的歌词来引发听众对生命本质的共鸣。这首人生的道场不仅是魏嘉义音乐里程碑，更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图腾。他用诗性语言解构世俗的价值，以音乐为媒介，搭建起个体经验、集体焦虑、哲学超越的通道。

这首歌呢是大家熟悉的《我来人间一趟》，之所以引发跨代际共鸣，源于它用流行音乐的外壳包裹存在主义的内核。正如魏佳艺在2024年访谈中所说，这首歌呢不是要答案，而是邀请每个人来写下自己的注解。这种将个体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的创作方式，或将为华语流行音乐提供新的叙事的范围。让我们一起聆听《我来人间一趟》。

这首歌是魏佳艺演唱的《孟婆的碗》，它呢是一首以生死轮回与爱情执念为核心的音乐作品。通过魏佳艺烟嗓的独特演绎和这首歌的深刻歌词，构建出了跨越生死的凄美叙事。

熬过了风雪又一年，这首歌2025年5月8号发布，也是魏佳艺继《孟婆的碗》《我来人间一趟》之后，对人生主题的又一次的深度探索。

魏佳艺的《侠客行》呢，是一首以李白同名诗作为蓝本重新演绎的音乐作品，通过现代音乐语言赋予了古典侠义精神新的生命力。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魏嘉义和马建涛合唱的歌曲《搀扶》。这首歌也是一首以相守承诺为核心的深情对唱情歌，通过朴实歌词与动人的旋律，传递出跨越时空的爱情坚守。也希望今天魏嘉义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还记得第一次为悬疑推理着迷的那个深夜吗？是翻动书页时心跳加速的紧张，还是真相揭露时豁然开朗的震撼？那份独属于推理世界的魅力早已在无数个你我之间种下了共同的记忆。从法医秦明笔下的刑侦现场，到雷米刻画的硬汉悲歌，13位一线创作者首度集结，在本格解谜与社会派思考之间，在小说、话剧、电影与游戏的跨界交汇处，坦诚分享创作幕后的甘苦、灵感迸发的瞬间，以及那些关于推理、关于写作、关于在场的珍贵时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当代中国悬疑推理的版图上，雷米是绕不开的标志性人物。身兼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刑法学教师与悬疑小说作家双重身份，他用写实笔触为本土刑侦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大众初识雷米大多是源于《心理罪》系列，这套从网络走向纸质出版的作品，在21世纪中国推理小说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它不仅呢是初代网络悬疑推理小说的代表作，更是首部斩获大众口碑与市场认可的本土刑侦小说系列。后续改编影视剧掀起国内悬疑刑侦网剧的热潮，影响力延续至今。心理罪的核心贡献在于首次向国内读者普及犯罪心理画像这一刑侦技术与心理学知识，此后同类作品层出不穷，却大多将犯罪心理神秘化，心理画像传奇化，脱离现实逻辑。雷米的创作始终坚守现实主义底线，他笔下的人性之恶幽微复杂却有迹可循，心理画像技术高超却绝不陷入神秘主义， 这种沉稳扎实的叙事风格，让《心理罪》成为同类作品中极具厚重感的经典。雷米并未止步于《心理罪》的成功，多年来持续深耕人性与罪案主题，推出《人鱼》《执念》等更成熟的长篇作品，其短篇改编的电影《智齿》斩获多项国际荣誉，老男孩改编剧《除恶》也已杀青，这些作品见证了他不断突破自我向创作纵深探索的轨迹。在雷米的文学观中，犯罪小说类型文学绝非单纯的解谜游戏，必须探讨人性本质，反思社会问题，承担正向引导责任。在推理小说日趋游戏化、娱乐化的当下，这份坚守略显老派，却弥足珍贵。这份初心与他警察、教师的双重身份息息相关，借助类型文学引导读者敬畏法律、尊重生命、反思社会现象，才是他的创作内核。正如业内评价，雷米的犯罪小说具备严肃文学的品格与深度，这种气质在雷米身上浑然天成。作为东北人，他豪爽直率，谈吐沉稳，自带让人安心的气场。他曾笑谈自己在办公室午睡鼾声响亮，局长闻听后感叹这鼾声透着踏实，仿佛听得见国泰民安。这份常年与罪恶对抗的警务人员独有的笃定，被他融入创作，成为作品与众不同的硬核底色。雷米的写作之路始于1999年，彼时他还是大学生，灵感来自图书馆纸质借书卡，小小卡片记录着陌生借书人的信息，素不相识的人因卡片产生连结，他由此设想这份连结演变为凶案的可能，这便是第七个读者的雏形。此后他在稿纸上创作短篇，读者仅限身边同学，2006年才将作品发布于天涯论坛莲蓬鬼话连载，出版时定名《心理罪》第七个读者。该系列最早出版的是画像，第七个读者因初稿篇幅短、情节稚嫩，修改补充后作为前传推出。网络是雷米创作的起点，早年网络文学打破了传统文学的门槛，让普通作者无需反复投稿就能面向大众发声。雷米的首批读者均来自天涯社区，这段经历也塑造了他的写作习惯。他至今称写作为写作业，每日固定写2000字，只因为当年天涯论坛帖子数量上限便是2000字，这份习惯也成了他对初心的坚守。彼时莲蓬鬼话以悬疑灵异作品为主，推理题材相对稀缺，朱浩辉、秦明、紫金陈与雷米等人成为21世纪初中国推理创作的黄金班底。他们初期网络更文鲜有交流，多年后才相识相知。雷米与周浩辉相识于2010年前后，二人同期创作的《心理罪》《城市之光》与《死亡通知单》第三部均聚焦私刑正义的命题，就此深谈成为挚友。雷米初读秦明的作品，便凭借极强的真实感断定作者是一线法医，后来发现秦明不仅是同行，更是母校校友。秦明首作出版前还曾请他审阅。雷米认为秦明的作品极具社会价值，让大众关注法医职业，更带动大批年轻人投身法医领域。后续《教化场》《心理罪》等作品，雷米依旧在天涯连载。当时网络文学尚无付费模式，他感念老读者支持，不愿让其失去免费阅读渠道，经与出版社协商，采取网络连载保留实体书结局的方式，还特意为教化场写了 AB 版双结局回馈读者。雷米始终对天涯社区心怀感激，坦言没有天涯就没有自己的创作生涯。天涯重启时，他积极参与直播义卖， 对论坛最终关停深感惋惜。推理小说为何如此令人着迷？推理小说写作的关键是什么？推理作家都在看什么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欢迎继续收听。

从心理罪到人鱼执念，再到新作宽恕之城，雷米的创作边界不断拓宽。警察、教师、作家三重身份与他而言是彼此成就、相互滋养的共生关系。警察身份让他熟悉公安实务与司法制度，为写作和教学提供现场支撑。教师身份让他结识刑侦领域顶级专家，解决创作中的技术难题。作家身份则让他的课堂更具吸引力，将学生的好奇心转化为学习动力。他还会为期末考试优秀的学生赠送签名书，班级优秀率因此居高不下，甚至需向教务处专门说明。雷米的创作极少照搬现实案件，即便取材真实事件，也只选取触动人心的细节与情感内核。比如暗河中警察被浇筑钢锭的情节，脱胎于某钢铁厂钢包脱落的安全事故，1800摄氏度高温让工人遗体无法辨认，这份震撼让他以此刻画警察舍身为民的牺牲精神。身处警校环境，同事和学生常为他提供案源、分析案件、科普刑侦技术，成为他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雷米近年来尤为推崇挪威作家尤·奈斯伯，认为其作品风格与自己高度契合。《雪人猎豹》中的仪式感犯罪设定、细腻的文字节奏、对城市风土与社会生态的刻画，都让他深受启发。他最欣赏奈斯伯作品的现实代入感，而非单纯的推理过程。自己创作也力求落地，在讲述罪案的同时撕开人性幽暗，引导读者跳出阅读爽感，反思社会与人性。对雷米文笔影响最深的国内作家是王朔与苏童。王朔的口语化对白，明快语言节奏，苏童的细腻人文质感，让他学会驾驭文字，把控叙事节奏，让悬疑故事兼具逻辑硬核与文学温度。心理罪融入了模仿犯罪、催眠、 PTSD、 测谎等大量心理学知识。雷米坦言自己并非专业犯罪心理研究者，只是出于浓厚兴趣深耕。他认为人类探索无外乎向外看星空、向内看内心，二者同等重要，而读懂自我、探寻行为动机与内心秘密，比探索宇宙更有意义。从刑法学专业角度看，心理罪并非法定罪名，是出版社结合小说内核拟定的书名。雷米认可这个名字贴合创作核心，他从不执着于破案炫技，而是聚焦犯罪动机，通过剖析罪犯的成长经历、思维模式，探寻恶念根源，这也是心理罪的灵魂所在。雷米读研一时，在吉林大学图书馆读到《嫌疑画像》，首次接触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书中通过现场细节刻画嫌疑人的内容，让他深感震撼，便将这项技术赋予主角方木。事实上，犯罪心理画像在刑侦实务当中应用广泛，尤其在连环杀人、疑难凶案中作用显著，警校也专门开设相关课程。雷米的人生轨迹与方木高度重合，他1999年动笔创作，2006年网络发表，2011年完结系列，方木的成长时间线与之完全同步，二人求学经历也极为相似。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将方木设为同龄人，让故事更贴近现实。他笔下所有角色都有自己的影子，塑造时会彻底带入角色，揣摩言行与心理，甚至亲身模拟场景。创作执念时，为写好角色口吐鲜血的戏份，他含着清水对着镜子练习台词、神态，把真实细节融入文字。心理罪多次影视化改编，推动了国内刑侦网剧发展。雷米认为，小说创作自由度更高，而影视剧是团队协作产物，
受演员、环境、导演理念等多重因素影响。他的作品多以东北为背景，影视改编却多选址南方，他始终保持包容。智齿的原著以南方小城为背景，借湿热气候烘托情绪，导演将其改为香港背景并融入本土解读。雷米认为改编是二次创作，选择信任导演是对创作的尊重。写完《城市之光》后，雷米果断完结《心理罪》系列，他铭记读者希望他长期创作不断突破的寄语，不愿困在单一题材里。后续《人鱼》《执念》等作品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更成熟，完成了从讲故事到讲道理的转变，加重社会反思与哲学思辨。他坚信类型文学不能脱离文学本质，不刻意渲染血腥，而是深挖人性幽暗，传递人文思考。雷米将长篇比作电视剧，讲究张弛有度，短篇比作电影，追求瞬间爆发力。他认为短篇创作难度更高，极考验功力。新作《宽恕之城》让方木回归，并衔接人鱼剧情，实现作品宇宙联动。他表示，以往作品中人物处于同一时空，联动能弥补篇幅限制留下的遗憾，完善故事体系。翻开《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这本书，最动人的不是创作技巧揭秘，而是创作者们鲜活的在场感。雷米回忆天涯岁月，畅谈午睡鼾声里的国泰民安，让警察作家的温度跃然纸上。书中收录的13位一线创作者，围坐畅谈写作甘苦与入行初心。对悬疑爱好者而言，这是一场围炉夜话，让人读懂精彩故事背后的赤诚与真心。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选择困难时代》，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

0: 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密室困不困说，一口气读完像听了十位推理大神的脑内风暴。原来诡计背后藏着这么多写作心法，比小说还要精彩。读者第二人生说，别被书名骗了，这不是闲聊，是硬核创作教科书。从伏笔到反转，每一页都在教你怎么用文字来欺骗读者。读者咖啡与红鲤鱼说，看到喜欢的作者剖析自己的失败作品，莫名治愈。原来大神也会被读者猜中结局，瞬间不焦虑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如救猫咪、电影编剧指南、相声神探、嫌疑人 X 的现身，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听
0: 所
2: 听，
0: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0: 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期呢，有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有的解读用模糊不精准的统计数据推导出行业严重的供需失衡、不够严谨，存在着夸大之嫌，只会加剧就业的焦虑。实际上呢，这个话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曾经多次的出现。然而，外卖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之一，骑手数量水位上涨的问题确实牵动人心。从短期来看，这与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不无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导致大量人员涌入。那从长期来看呢，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依然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显现。从根本上来讲，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来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有活没人干的本质不是缺人，而是缺好活，或缺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匹配的人。一方面，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另一方面呢，新技术、新产业催生出大量新的用工需求。你像数据标注员啊、模型训练师啊、AI 分镜师等新岗位也是层出不穷，而劳动者的技能一时还没有跟上。所以呀，需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的用工缺口的原因，来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呢变得有吸引力。有一些行业过剩的劳动力自然会有序转移，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技能，匹配新需求、新岗位，才能有效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个呀，可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就必须跳出就业抓就业的狭隘思维，树立大就业的观念。都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从来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情，必须从部门任务变成全域责任。此前也有多部门果断出手整治外卖平台内卷式的竞争，也就是看到了它负面的溢出效应。多地提示网约车司机饱和风险，就是引导劳动者根据市场调整更好的自主择业。这也启示我们必须把就业工作放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考量，来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维护就业市场的健康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于就业影响的评估。当前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就业格局的新变化，推动了智能驾驶、无人配送、黑灯工厂等蓬勃发展。自是题中之意，但需要提前研判像机器换人、 AI 替人的影响，要避免没有就业增长的增长。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要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的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的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的方式。所以说，朋友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敏锐捕捉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只有持续做大经济蛋糕，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就业压力。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越要把就业摆在优先位置，以扎实举措守护千家万户的饭碗，凝聚起攻坚克难、稳步前行的坚实力量。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俗话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视了对眼睛的呵护。一些看似无害的小习惯呢，实则可能对视力造成长远的伤害。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伤害眼睛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经常揉搓眼睛。很多人有揉搓眼睛的习惯，眼睛干啊，眼睛痒，揉了两下，困了，醒了，揉两下。经常反复揉搓眼睛的行为，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患者。眼睛痒的时候，揉搓眼睛可是真的舒服，可是我们的眼球呢，却在经历蹂躏。如果不注意手卫生，经常揉搓眼睛，就容易出现眼部细菌感染的情况，常见的有细菌性结膜炎、眼睑炎等。那如果注意手卫生，洗干净手再去揉搓眼睛，这个总可以了吧？当然不行，洗干净的手揉搓眼睛只会降低出现眼表细菌感染的风险。长期的反复的揉搓眼睛或者揉搓眼睛时对眼球施压力，则容易出现圆锥角膜、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另外呢，长期反复的揉搓眼睛刺激眼睛皮肤，会出现眼周皮肤粗糙、色素沉着，形成黑眼圈，绝对会影响颜值的。那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当眼睑皮肤出现痒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洗净双手之后轻轻地挠几下，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也可以用无菌棉棒轻轻地挠一挠不舒服的地方。如果眼睛里面痒，伴有白眼球发红，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揉搓眼睛会爽一时，揉完之后就会发现眼睛更红了，更痒了，而且容易出现球结膜水肿和眼睑水肿。眼睛痒的时候啊，也尽量不要揉搓眼睛，做一做眼部冷敷，会缓解眼睛红痒症状，并且呢，要及时的就医治疗。第二种坏习惯，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的各种光线啊、色彩等异常刺激，容易出现视频终端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之后，屏幕眩光、照度不当、眼睛调节聚散、注视视差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眼部出现不适症状。同时呢，多会伴有头晕、肩颈酸痛、腰背疼痛等。视频终端使用时间超过4到6个小时，使用平面屏幕以及屏幕照度异常、频闪、色彩搭配失调、分辨率低下、图像清晰度低下等屏幕的相关因素，注视角度不舒适等人体工程学因素，均可增加发生视疲劳的风险。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之后，容易出现眼干、眼痒、烧灼感、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部胀痛、眼眶痛等症状。出现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操作时间的长短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很多人啊，在面对电脑屏幕高强度用眼之后，想放松一下，哎，这个时候你悄咪咪地掏出了手机，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把关注的账号狂刷一遍，殊不知大脑精神得到了放松，而我们的眼睛却没有任何的放松，这眼睛啊，一直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面对电子屏幕或者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向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至少20秒，让我们的眼睛休息放松一下。如果能够到户外再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眼睛也会更高兴的。很多人呢，有夜间睡前刷手机助眠的习惯，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开启一定的相对柔和的环境照明灯光，把手机屏幕的自动亮度调节好，刷一会儿就赶紧睡觉，不要在暗环境下长时间。

天的面对过量的手机屏幕。第三种坏习惯，那就是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平时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碰到患者啊，看问医生说呢，平时应该点一些什么样的眼药水能够保养眼睛呢？有什么样的眼药水用了可以让眼睛看上去不红不黄很年轻的样子呢？其实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网红滴眼液，这些眼药水宣称有很多功效，比如保护角膜、缓解疲劳、强效凉感、恢复眼睛明亮、强力去红血丝，甚至是阻断蓝光等等。这些疗效啊，看得人心动不已。它们当中常见的成分是甲基硫酸新丝地明、牛硫磺、天冬氨酸钠、盐酸四氢唑啉、马来酸苯安纳敏、氨基乙酸、薄荷脑等。那虽然医生开的正规的眼药水其貌不扬，但是它药物成分很明确，作用机制也很明确，也是国家批准临床使用的合法合规的药物，是真的能治病的。所以眼科的药物啊，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一边肆无忌惮的用眼，一边寄希望于使用一些药物来保养眼睛，这样呢只会让眼睛二次的受伤害。第四种坏习惯，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这眼部化妆品包括眼线、眼影、睫毛膏、美瞳、卸妆液等。这些化妆品啊，主要通过机械摩擦、化学物质的迁移、化学物质的溶解、过敏反应、微生物感染等途径影响我们的眼睛。长期使用啊，容易导致睑皮炎与睑喙炎、结膜炎与结膜色素沉着、角膜炎与角膜异常、干眼症与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疾病。总之呢，没有养眼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的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眼睛最大的保护。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出门化化眼妆啊，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咱一定要注意方法，避免呢把化妆品弄到眼睛里面。另外，不需要时的要及时的卸妆，彻底的清洁面部。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困扰啊？某一天早上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脸也圆了，腰上的赘肉呢也一层又一层的了，体检的时候报告单上一连串的加号、上升号等等。这脂肪呢，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之一，但是过量的脂肪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的数据，2019年我国 11.98% 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归因于 BMI 高于相对指数，也就是说肥胖。我们都知道，不合理的饮食结构、暴饮暴食等行为会使热量摄入超标，而多余的热量会转化为脂肪，从而造成肥胖。不过在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今天呀，咱就来为大家揭开长胖的真相。比如说你是一个帅小伙，之前呀这个也是啊特别的帅气，但是呢胖若两人之后，你一下子胖了30多斤，那人是怎么一步一步变胖的呢？这脂肪在身体当中的形成和存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它涉及能量代谢、激素调节和细胞功能等多个方面。你吃进去的食物经过食道先会进入胃部，胃呢像一个搅拌机，通过有节奏的蠕动和收缩，把食物与胃液充分混合，把大块的食物变成细腻的半流质的食糜，为小肠的工作做好准备。咱们都知道，小肠是脂肪消化和吸收的重要场所，也就是当食糜进入到小肠之后，胰腺分泌胰液，胆囊释放胆汁。在胰液和胆汁的作用之下，食糜当中的淀粉啊被分解成葡萄糖，蛋白质呢被分解成氨基酸，油脂被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中短链接的脂肪酸可以直接的被细胞吸收，那么长链脂肪酸和甘油呢则会在小肠细胞之内再次酯化，也就是重新合成甘油酸酯，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脂肪。这么说吧，你吃掉的油脂此刻呢才算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体内。不过呢，距离它们从动物身上的膘转移到你身上，中间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甘油酸酯需要一个交通工具，叫做载脂蛋白，它形成乳糜微粒，然后通过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启程前往肝脏。肝脏在脂肪代谢当中也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它负责脂肪的合成和转运。到达肝脏的路啊，可谓十分坎坷。脂蛋白脂肪酶会攻击乳糜微粒，把它呢重新变成甘油和脂肪酸。在肝脏当中，有一部分脂肪酸又会重新的被转化为甘油酸酯，再次坐上载脂蛋白的运输车，通过咱的血液循环被储存到脂肪细胞当中。皮下的脂肪细胞是脂肪存储的重要场所。咱们的脂肪细胞啊，像一个个气球，随着脂肪的不断增加，这些气球逐渐膨胀起来。当脂肪越来越多，气球不仅会越来越大，数量呢也会不断的增加，人呢就会越来越胖了。适量的皮下脂肪可以保护内脏器官，但是过多啊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内脏脂肪过多很容易导致腹型肥胖，这个肚子哈，也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除了饮食、遗传、激素、缺乏运动、睡眠和压力等因素，也会影响体重的变化。想要控制体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那几个字儿啊，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提示大家啊，当我们在这个夜跑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旁边啊，旁边的什么烤冷面啊、烤鱿鱼呀、油炸臭豆腐啊，这个咱们千万不要吃。接下来呢，给大家普及一份减肥的小贴士哈。第一呢，控制热量的摄入，避免过多的摄入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比如油炸食品、甜点、含糖的饮料等。第二呢，选择健康的食物，要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全谷物，选择瘦肉、鱼类、豆类、蛋类和低脂蛋奶品等优质的蛋白质。第三呢，要有氧与力量训练结合。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每周进行2到3次的肌肉的力量训练。第四种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晚上保证7到9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第五，管理压力，避免情绪进食，要通过冥想啊、瑜伽、深呼吸等方式来管理压力，也可以有效的控制食欲。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回来接着聊。最近一段时间，全网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叫做教师正当育人不该受委屈。我们的节目呢也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事情。打开热搜，一桩桩一件件真实的案例啊，看得人又心酸又气愤。比如尽职尽责教书的老师，小心翼翼育人的老师，依规管教学生的老师，他是不求名利，默默坚守一线的，他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屡屡遭遇无端的挑剔，无理的纠缠，反复投诉，恶意诬告，本该双向奔赴的家教共育慢慢的变了味道，本该受人尊重的人民教师活的是步步惊心。就在教育乱象愈演愈烈，无数一线教师寒心发声之际，有相关的报道，比如人民日报、半月谈两大权威官媒呢，也重磅的发文集中亮剑，直击当下教育顽疾，态度强硬，立场鲜明，那就是整治家校乱象，抵制恶意投诉，坚决为一线教师撑腰。不知从何时起，教育圈啊出现了最畸形的怪象，有一个很扎心的现实正在无数中小学上演。敢管学生的老师容易出事，不管学生的老师平安无事，严抓纪律的老师饱受非议，放任纵容的老师相安无事。很多老师呢也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学生违纪他依规批评教育，班风松散他严格整顿管理，学业松懈他耐心督促辅导。可就是这些最正常最本分的教育行为，一旦不符合个别家长的期待呢，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上纲上线，变成态度不好，打压孩子，师德有问题。你像近期全网曝光的多起热搜的事件，更是让人看透了这场畸形乱象。前段时间，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被家长连续两个月恶意举报的话题刷屏全网。作为深耕家庭教育数十年的专家，他只是客观区分了孩童日常打闹与真正校园霸凌的区别，说了几句公正专业的大实话。也就是因为观点不合心意，家长呢便反复的投诉，四处的举报，无端的纠缠，极尽抹黑刁难。无独有偶，各地频频爆出相似的案例，年轻老师拒绝家长特殊调座的要求，被长期私信辱骂，反复举报施压。班主任依规处理学生课间矛盾，不偏袒不纵容，被家长抱团投诉追责。任课老师严格把控作业质量，督促学生学习，被投诉施压学生不懂得减负。更让人寒心的是啊，从来不只是家长的无理取闹，很多学校面对舆情，面对投诉，习惯性的选择息事宁人，委屈老师，也不问是非，也不辨对错，只求平安的过关，宁愿压下认真负责的老师，也不愿制止肆意闹事的家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最荒唐的局面，那就是老实教书的人受委屈，无理取闹的人占便宜。其实最该被保护的从来都是认真教书的老师，可能很多人忘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老师严管不是刁难是责任，老师较真不是刻薄是偏爱。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位负责任的老师会故意为难学生，老师的严厉啊，是希望孩子端正品行，好好学习；老师的较真呢，是希望孩子戒掉陋习，向阳成长。可是，当正常管教变成了风险，依规矩人变成了软肋，当认真负责要付出代价，坚守底线要承受非议，试问以后还有谁敢真心管你的孩子，用心教你的孩子了呢？那如果所有的老师都被迫躺平，佛系教学，不敢管教，课堂宽松散漫，纪律无人约束，错误无人纠正，看似皆大欢喜，最终买单彻底吃亏的，是不是还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孩子，也可能是您家的孩子呢？
教育最大的悲哀呀，从来不是老师不够温柔，而是良师寒心，戾气横行。很多官媒重磅纠偏，表示恶意投诉绝不纵容。所幸啊，今天乱象终于被看见，正义从不缺席。针对愈演愈烈的家教对立、恶意投诉、过度维权的乱象，刚才我们也说到，像人民日报半月谈也强势的定调，为教育正本清源，为教师撑腰发声。官媒也明确地指出，当下部分家长的无理缠访、过度维权、虚假投诉、恶意诬告，已经严重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撕裂家校信任关系，伤害整个教育的生态。权威重磅表态，教师正常管教不属于违规，更不是过错，依规育人、严管学生是教师的本职与担当。坚决打击恶意投诉，杜绝谁闹谁有理，谁善谁吃亏。这一番发声啊，可谓是字字铿锵，直击痛点，不仅给无数委屈隐忍的一线教师吃下一颗定心丸，更是为跑偏的教育风气强行纠偏。教育不能没有温度，更不能没有底线。尊师才能重教，护师方能兴教。风气正在回暖，教育终将向好。让人倍感欣慰的是啊，随着一系列负面案例的曝光，官媒的集体发声，整个社会的舆论风向也正在彻底的扭转。曾经只要有家校矛盾，舆论就盲目的偏袒家长，苛责老师，如今也越来越多的民众清醒理性公正的，他们感觉到大家开始理解老师的不容易，看见教育的辛苦，也开始抵制无理的维权，声援坚守讲台的一线教师，尊师重教再次成为全社会的主流共识。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肆意抹黑教师、随意恶意投诉的风气呢，正在收敛，包容理解、彼此尊重、双向体谅的家教氛围正在慢慢地回归。没有天生对立的家校，只有携手共育的初心。老师和家长从来不是博弈的双方，而是站在同一战线、守护孩子成长的同行人。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说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你信任我，我不负孩子。愿从今往后，少一些无端的猜忌，多一份彼此理解，少一些恶意投诉，多一份相互包容，让坚守初心的老师不再寒心，让认真从教的教育不再卑微。也真心的愿每一位站在三尺讲台的教育人，敢管愿管放心管，堂堂正正教书，安安心心育人。愿咱中国的教育风清气正，师者无忧，学子向阳。愿所有良师被温柔以待，愿所有教育被真诚守护。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00524000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4000052400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那时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旧歌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心唱
4: 老歌回忆录。
5: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18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18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18姑娘一朵花，28、38、48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儿一样滋润而漂亮。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

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行农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远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及心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裕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裕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裕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只是很可惜，好像这几年郑裕玲不知道是不是整容过度啊，所以这个脸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有很多说艺人整容失败或者整容导致可怕后果的图片里面，都会出现郑裕玲她的照片。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些年的作品嘛，而。

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刷朋友圈，看到有朋友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刚刚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他们呢，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 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在今天老歌回忆录的小单元当中呢，也是一起对 Glenn Frey 他的去世表示深深的遗憾很悼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

0: 以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都是艾美惹的祸》。当女为悦己者容，变成女为悦己者宠。当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真能步入风光旖旎的美满生活吗？警示通言之都是爱美惹的祸即将播出。
2: 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女性整容啊，约占30%的男性呢表示反对，49%不反对，21%的人表示支持。但是具体到自己的枕边人，他们的态度呢就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61%的人声称呢不能容忍自己的老婆整容。下面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与一位妻子的整容有关。
1: 一直等着妻子回家的方亮诧异的看着门口的漂亮女人，心想这不是那部热播韩剧里的女主演吗？她叫什么来着？金喜善还是李什么？他来我家干什么？女人的大眼睛娇羞地瞪着他，最后扑哧一笑说：你还真不认识我了，傻瓜，是我。从那性感的嘴里吐出的是妻子贾秀丽的声音。方亮脑子依然没有转过来，他奇怪这美女怎么跟老婆的声音一样呢？美女娇嗔地推了他一把说：见到美女就傻成这样，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看来这几万块钱花得太值了。
2: 方亮是左看右看，几分钟后终于弄清楚了，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贾秀丽。妻子做了整形手术，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方亮顿时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差点爆炸。此时的方亮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在结婚5周年刚过一天，离贾秀丽的30岁生日还有20天的时候，夫妻俩爆发了结婚以来最大的一次争吵。
1: 贾秀丽萌生整容的念头已经好几年了，但是要给丈夫一个突然的惊喜，还确实经过一番琢磨。因为整容需要面部设计、手术整形、拆线结痂、皮肤愈合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过年的饺子没吃过几天，她就跟丈夫放出口风，要出一次远门。那时她看见方亮在放假的日子里玩得不亦乐乎，她心里也在猜想自己变得漂亮后她喜上眉梢的样子。一想到这里，贾秀丽甚至后悔自己10年怎么没有这个想法，不然生活整个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无奈后悔药实在没处去买，何况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也拿不出钱给自己做这个手术。好在自己脑袋开窍，想想也为时不晚。但是丈夫的表现实在让她无法理解。妻子为什么要整容？在他的心里到底埋葬着什么样的隐情？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都是爱美惹的祸》。妻子说：“女为悦己者容，这是她送给他们结婚纪念日的礼物，她要给丈夫一个全新的妻子。”方亮对妻子吼道：“我知道女为悦己者容，但不是女为悦己者整容，你明不明白？”贾秀丽无语，她发现丈夫确实很不适应整容后的自己。贾秀丽想，是不是丈夫有危机感，她怕别的男人欣赏追求自己的老婆，她要证明给丈夫看她变漂亮后更爱自己的丈夫了，她的确是为了丈夫而改变自己的。
2: 整容之后呢，贾秀丽是喜欢挽着丈夫的胳膊逛街，回头率不说100%，至少呢也有80%，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受到过的礼遇。现在的她走起路来是昂着头，挺着胸，面带笑容，看似矜持优雅，淡然一切，却又是一切皆在她的掌握之中。她很享受这种境界，然而同行的方亮呢却极不自在，数次呢试图甩开她的手，他却温柔而又有力地拉住他继续前行，那样子就像他拽着一个惶恐任性的孩子，心里啊充满了宽容和悲悯。
1: 2009年2月，在河北某地开服装店的贾秀丽将店里的事情安排好，说要去上海、广州等南方大城市考察3个月，回来做些产品调整。贾秀丽代理着2个女装品牌，生意做得不大不小，方亮从来不插手，对她外出考察为何长达3个月也毫不起疑心。他想，也许妻子想顺便游山玩水，因为妻子早就想到南方玩玩，他不问是怕妻子揪着他也去玩。他可是对旅游没什么兴趣，所以他也就没敢多问为什么要去那么长时间。他对妻子办事还是比较放心的。
2: 如果是以前，方亮的任何小动作都会换来贾秀丽的疑神疑鬼。现在呀，贾秀丽的心态变得阳光而又健康了。她不理解，为什么丈夫看不到这种变化呢？而纠缠于她的美是不是人造的？难道丈夫看不出来，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丈夫吗？
1: 严格来说，贾秀丽长得不算丑，从以前的照片看，她细眉细眼，开朗敦厚的样子，用丈夫的话说，长得很中国，有点像那个在国内很一般而在国外里很红的那个叫什么燕的世界名模。但那时候年轻，都说年轻没丑女，但谁又能保证爱人一直爱着你呢？
2: 贾秀丽是非常喜欢叶芝的诗，也拿一些美丽的诗句呢安慰自己啊，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不过这只是诗人对爱情的向往，贾秀丽想现实中的男人哪有那样的胸怀呀。
1: 贾秀丽认为她的前29年除了年轻与美无缘，因为对相貌的极不自信，当年对方亮的追求她受宠若惊，从此对她死心塌地。方亮也不是俊男，但再丑的男人到了30岁，有了阅历和经济基础，对女人都有几分吸引力。贾秀丽的自卑也越来越重，尽管她有不错的事业。面对对自己相貌自卑的妻子，丈夫又是怎样的态度？是不是因为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都是爱美惹的祸》。
2: 方亮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幽默开朗的人，他呢经常拿妻子贾秀丽的相貌开玩笑，比如他曾经呢取笑妻子说，你可千万别感冒，因为你感冒了不好擤鼻涕，这是针对妻子的塌鼻梁说的。那如果妻子做了错事，他就讥笑他脑后见腮，必是笨蛋。从后面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腮，贾秀丽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的下颌骨啊确实很宽。贾秀丽当然呢也会反唇相讥，她说，丈夫，你以为你是帅哥啊，我当初看上你真是瞎了眼。丈夫呢此时还会冷笑还击，你哪是瞎了眼啊，你根本就是没睁开眼。这话呢自然是针对妻子的小眼睛说的。你说一次也就罢了，但是一次又一次，贾秀丽的自尊心便受伤了。
1: 痛苦出哲人，贾秀丽在对精神和肉体进行了一番思考后得出了结论，男人在热恋的时候爱的的确是他美丽的心灵，在对美丽的心灵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之后，他开始不满他衣服的那个肉体，他开始嫌弃他了。当这个想法冒头，他的一举一动便无时无刻不再提供证据。
2: 贾秀丽觉得啊，丈夫呢不那么依恋她了，下班后呢也不再急着回家，哎，不再甜言蜜语，更不再猴急着盼望天黑，他也不爱带他出去了，总是呢推说太累想休息，而一旦出门呢，不是心不在焉，就是眼睛往美女身上搂一眼。他在电脑前待的时间长了，脸上常常带着若有所思的笑容，但是等到妻子一走近，他又连忙关掉聊天的对话框。 哎，丈夫的短信多了起来，有几次还背着妻子在接电话呢。
1: 贾秀丽不能武断地判断丈夫有外遇了，但她可以肯定的是，丈夫对她有审美疲劳了。要解除她的审美疲劳，将外遇扼杀在摇篮之中，自己必须要有让她可以审的美。普通的身材和平平的相貌，再怎么化妆打扮，她都没有信心能让她迷恋。2008年10月，方亮生日，她特意去个人形象设计工作室化了个淡妆，看起来自然健康，比平时漂亮了很多。她感觉良好的出现在方亮的面前，她却说皮子在那儿，再怎么画也差不多。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彻底摧毁了贾秀丽的自信。为此，贾秀丽在心里盘算开了。
2: 贾秀丽决定来个一劳永逸，既然是胚子不好，那就在胚子上做文章吧。电视上整形的广告是铺天盖地，影视演员的整容消息让她怦然心动，范冰冰的整容官司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心。简爱对罗切斯特说过，如果我有足够的美貌和金钱，就可以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难以离开你。贾秀丽便开始为自己的美丽行动了。
1: 为了抓住丈夫的心，贾秀丽最终下决心整容。然而，这个人造美女能抓住丈夫的心吗？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都是爱美惹的祸》。贾秀丽开了双眼皮，缩小了下巴，垫高了鼻梁，做了个性感的大嘴回来，希望着给丈夫一个意外的惊喜。没想到意外的惊喜没有，却变成了丈夫意外的惊恐。
2: 方亮呢，曾对亲戚朋友们说过，如果是别的女人，她整不整容都无所谓，她的思想呢还是很开通的，但是自己的老婆整容她就有点接受不了。你想想看啊，每天早晨起来一睁开眼，看到一个陌生女人躺在自己身边，尽管她美貌如花，你也得花几分钟才能将她与记忆中的老婆联系起来。你说就这么一个大活人，一个陪伴你成长，给你生儿育女，让你最感动的大活人就那么凭空消失了，怎么想都很难适应。
1: 同样难以适应的还有夫妻生活，面对妻子漂亮的脸蛋，丈夫方亮很难有正常的反应。当妻子柔情万状地忽闪着大眼睛，性感的嘴唇欲说还休，万种风情展现在他面前时，却总有个声音在小声提醒他，那是个假货，假的。对于一个假货，你怎么还可能满怀激情？方亮唯一感到庆幸的是，妻子没在胸部动刀子，不过难保以后不动。他不愿意看到那张假脸，不愿意吻那陌生的唇，夫妻生活变得寥寥无几，因为面对那张美丽而陌生的脸，他提不起一点兴趣。他总是在怀疑，我是不是在犯错误。这一对曾经恩爱的夫妻，会因为妻子的整容而整进死胡同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都是爱美惹的祸》。
2: 方亮对妻子整形是讳莫如深，消息呢还是在熟人圈里传开了，亲戚朋友惊讶的眼光让他如芒在背。夫妻俩呢回老家过年，刚一进村子就有人指指点点，刚踏进家门，母亲就把他拉到一边责问他，你啥时候换的媳妇儿？这么大的事咋也不跟家里商量商量？你是不是钱烧的，学那个陈世美？你要做出不仁不义的事，别怪妈不认你这个儿子。
1: 无辜被母亲臭骂一顿，方亮心里那个憋屈啊。他把妻子整容的事儿告诉了母亲，当得知这个媳妇还是原来那个媳妇时，老母亲瞪大了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下来全村的女人都借口借东西到家里来看手术做出来的人造新媳妇，羡慕中夹着不解、轻蔑和嘲讽的微笑，这都让方亮坐立不安。而贾秀丽轻轻地握着丈夫的手，含笑不语，像个真正的美女那样，这尤其让方亮不舒服。他还真把自己当美女了，总是高高在上，以一种优越者的姿态来俯视她、安慰她、提携她。
2: 更让方亮生气的是啊，朋友们经常拿老婆整形的事呢跟他开玩笑。 有一次啊，他找一个生意伙伴催收账款，哎，对方说你太不够哥们了，有钱给老婆整容还在乎我那点钱，你晚点要不成吗？我坑不了你。那一个朋友还说，方亮啊，你真有福气，花一个钱娶俩老婆，那滋味不一般吧。这个时候就气得方亮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方亮呢，有时候觉得这些或许是善意的玩笑，比一顶绿帽子更让他觉得丢脸。他听不得三幺五，一听到假字全身紧张。老婆整出了一个新生活，丈夫却陷入了糟糕的新生活。
1: 面对相貌陌生的妻子，方亮越来越爱不起来，离婚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方亮觉得无法再面对美丽的人造妻子，当他向妻子提出离婚时，妻子震惊了。他质问方亮，我不好看时你嫌弃我，我变漂亮了你怎么还要嫌弃我？方亮诚恳地对妻子说，他承认他对妻子本来的面貌也有遗憾，但自己也不是帅哥，他从来没有奢望过娶个美女做老婆，而以前他对老婆相貌的奚落，其实完全是夫妻之间私密的玩笑，不过是为平淡的生活增加点辅料罢了，绝对没有嫌弃的意思。至于贾秀丽认为的他有外遇出轨的苗头，纯粹是妻子的主观臆断。
2: 贾秀丽呢认为丈夫是在强词夺理，可是她又找不到丈夫因为其他原因离婚的理由，为此呢贾秀丽陷入了迷茫之中。其实她是不明白，男人啊不是东西，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心理学家认为啊，整形的人呢30%的都有心理问题，他们整容后啊同时会给另一半带来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果她不是一厢情愿认为丈夫只爱容貌，如果她在整容之前和丈夫进行沟通，如果在整容已成事实之后两个人能够共同面对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了。可是如果就是如果，事实是现在丈夫真的要和她离婚了。
1: 丈夫去意已定，贾秀丽也干脆豁出去了，朋友们来劝他们和好，贾秀丽嘴上很硬，她说我已经这样了，她爱离就离吧，谁离开谁还活不了。表面看他似乎有足够的底气说这句话，因为他现在人见人爱，有很多异性向他表示好感，其中有的追求者甚至说可惜他结婚了，要不然一定追他。其实贾秀丽清楚，那些献殷勤的男人没有一个知道她的美是从30岁开始的，她刚刚开始的美女时代因为丈夫的剧烈反应充满了难以预料的曲折，她和丈夫的感情危机不知道是不是能安全度过。
2: 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这桩婚姻的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美。现在很多的女性啊处于不自信，而且加上衰老等原因，很怕呢失去丈夫对自己的疼爱，然后呢去整容。即使能够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也要明白整容只是一个增强自信心的途径，而一个成熟的女性呢，应该更多的去修炼自己的内在魅力，这才是树立自信心的根本之法，也是让伴侣更欣赏自己的根本所在。当然，作为男人，也应该科学的、全面的去了解整容对女人心理的影响。整容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添女性的自信，那理解女人的爱美心理啊，就会对伴侣的选择保持宽容的心态。那如果不能理解妻子整容的心理的话，而且感觉自己也不能接受的话，就要在妻子整容之前啊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像现在本案当中说到的，如果妻子已经整容了，那我们可以尝试多与妻子接触交流沟通，给自己一段时间努力的去认识一个改变了容貌的妻子。如果实在难以接受，甚至影响到了工作和夫妻生活，就要考虑到去看心理医生了。
3: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 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
6: 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前两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哈、啊，聊起一个就是小孩儿被这个他大娘用汽油烧了的事儿，然后呢紧跟着又说那个被挖眼睛那小男孩哈、啊，说他大娘跳井自杀那个事儿，两个事儿连在一块儿说了。然后有朋友就说，我当时在开车，我听你说完这两个故事之后吧，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就是憋得心里特别堵得慌。我就想啊，你说为什么呀，这些人他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对孩子下的手呢？怎么下得去手呢？对不对？就别的不说，咱们还沾亲带故的呢？就算不沾亲带故，那是个孩子，他懂啥呀？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孩子呢？最近在咱们身边，其实离咱们不远的地方也发生了一个这个伤害孩子的事儿，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女孩被针扎这事儿。最近呢，终于是等来了好消息了，那就是北安女婴疑连遭黑针案终于是宣告侦破了。但是让人难过的是啊，犯罪嫌疑人正是女孩的亲生父亲殷志赫。警方说了，殷志赫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目前呢已经把这个孩子的父亲刑事拘留了。之前呢有传说殷志赫怀疑说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还有说了说殷志赫比较迷信，听说针扎女孩下一胎会是男孩，还有说了说殷志赫给孩子算卦的时候啊，就卦象显示说这孩子跟他俩克呀，俩人只能活一个呀。那么究竟现在人抓着了，哪个才是他真正的作案动机呢？原来啊，殷志赫怀疑女儿不是他亲生的，就想把孩子给整死，于是呢用针刺入孩子体内的方法不被别人发现。嫌疑人殷志赫交代说，婚后啊，他因为生理问题曾经和妻子到哈尔滨一家这个私立的男科医院治疗，当时呢医生说呀，他这个精子存活率很低，殷志赫就因为自己以后就以为啊，就寻思自己将来没有生育能力了，当不了爹了，他呀就怀疑女儿殷胜杰不是自己亲生的，就产生了歹意。说8月31号，北安警方传来了确凿的消息，经过权威部门的 DNA 检测认定啊，这小姑娘就这个女婴确确实实是殷志赫的亲生姑娘。而这个消息啊，对于殷志赫来说有如晴天霹雳，是悔不当初啊，祸来祸去，祸是自己亲姑娘，什么玩意儿呢？你说啊，这个北安警方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屡次用心理扭曲这个词儿来表述殷志赫的作案动机，认为啊，这小子可能是长期受到不能生育这个想法所困扰，产生了伤害女儿的念头。那么殷志赫都是什么时候下的手，怎么下的手呢？我估计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好这个信儿。说是殷志赫是分3次向他姑娘体内扎入4根缝衣针的，第一次8月4号，就是孩子满月那天，全家人都挺高兴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整一个月了，是不是？这个父亲往孩子身体里扎针了。家人证实说什么呢？8月4号当天晚上啊，满月宴晚上，这小圣杰姑娘哭了整整一宿啊。第二天家里人带着孩子上绥化了，发现体内有针之后，马上就上哈市了。8月5号晚上呢，哈市市儿童医院呢，为了孩子取出了体内5厘米长的缝衣针，直到8月11号，孩子出院离开哈市。没想到在首次术后返回家的途中，殷志赫竟然又去买了钢针。8月11号，殷志赫在绥化医院旁边一个商店里买了一盒钢针，回到赵光农场37队之后呢，16号的晚上啊，把一根钢针扎入女儿体内，女儿的哭声把妈妈惊醒了。不明就里的李明阳啊，就是这孩子他妈，起身就哄孩子入睡。那孩子寻小孩嘛，是不是、啊、哭啥的也正常，哄哄就拉倒了呗。8月17号的夜里啊，这殷志赫

恶，又残忍地把两根钢针刺入女儿体内。那么根据殷志赫交代，他没有使用其他工具，是用手分几次把针推进孩子体内的。哎我天哪，这孩子妈妈回忆了，说当天晚上啊，他们一家往绥化医院附近的招待所住在那儿。傍晚的时候呢，殷志赫外出给他和姐姐买回面条，后来啊，他又到亲属家去拿过一次衣服，但却空手而回，说衣服丢了，可能啊他就那个时候去买了钢针。当得知殷志赫伤女的全过程，一家人变得沉默了。李明阳说了，他呀想独自抚养小圣杰，让孩子远离是非。但是对于小圣杰的抚养问题，毕竟这小孩嘛，是吧？8月4号才满月，咱那算呗，是吧？还不到俩月呢，眼瞅刚俩月啊，这孩子妈想自己管孩子，你将来你说这两位老人，就孩子爷爷奶奶呗，咋整？儿子这肯定是得进去了，哪有这么办事的？昨天晚上我看那个新闻银行啊，就说他这个事儿了。然后我看这个新闻银行里边还采访这小孩，就这个这小圣杰呀、啊，他爷爷奶奶就是这殷志赫的爹妈呗。你说这爷爷奶奶呀、啊，说死也不信儿子干这事儿啊。但是人家警察都查出来了，就是讲话了，就明白了，就是他干的了。而且就说你说这个医院呐，太坑人。我说这个医院的名字吧，就是咱们大家要是在那我看那黑龙江电视台不好几个频道吗？大家要看电视里边吧，总给这医院做广告，什么男科医院啊，一个男科医院，这大夫你说这也是顺嘴就胡来啊，为了挣钱也不知道是为了啥呀哈，就说呀，挺意思就是他要孩子费劲呗哈，就不一定能有那个那么就什么精子成活率低吗？就不一定能当爹吗？结果是正常人怀孕了。人生孩子了，这男就寻思，你说你倒吱声啊，张嘴不说，这小子平时吧，他就挺内向，性格挺怪异。我看采访他们邻居说了，哎呀妈呀，这殷志赫对我们来说还是孩子呢。你说他家要孩子，我们本身挺高兴，是一家人挺好的哈，小两口一天天你好我好的，谁到出这事儿去？这殷志赫这个媳妇儿，就是一个小圣杰的妈妈就说了，这简直就对我清白的一种侮辱，是吧？我看这个事儿吧，一下子毁了好几个家庭，这孩子爷爷奶奶都疯了，都说了，说你说咋整？这儿子这样式的，没想到啊，我们没话可说呀。我们这儿媳妇是好媳妇，将来孩子抚养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再商量吧，是不是？两家目前对孩子抚养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医生介绍说了，孩子现在情况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呀，就快要出院了。小圣杰的治疗呢，也将暂时告一段落，因为父亲的凶残，出生刚刚满2个月的小圣杰身上啊，留下了3处术后刀口，其中最长一处长达6厘米。小婴儿2月小孩，朋友们你算算才多长，对不对？2月小孩才多长，身上最长6厘米，这疤呀也会跟着人的生长而不断去长的。哎呀，这个男人吧，不配人夫，更不配人父啊。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这种手段是不是过于残忍了？能对一个婴儿做出这种畜生都不如的事儿啊，咱们只说希望法律能给予严厉的惩罚和制裁，对于所有残害儿童的这些牲口畜生都应该重判。最近出在孩子身上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这小子不一直怀疑这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吗？我们就说你怀疑不是你亲生的，那 DNA 鉴定现在哪儿都能做，花点钱是不是就做了？一而再再而三干这事儿，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孩子第一次被针扎了以后。就已经被媒体爆出来了，是不是？这个男的不长脑袋呀，脑袋是个摆设啊，不知道寻思寻思吗？不知道想想办法吗？是不是？你要怀疑孩子不是你的，你还能再干这事儿吗？让孩子造成了第二次、第三次的伤害吗？简直了！还有，在这儿啊，凤还想说一句话：媒体当中没有报这个事儿，但是啊，说什么欧什么男科医院，我名我就不全说了啊，也不太方便，也不太合适，是吧？这个男科医院的医生。难道没有责任吗？啊，很简单的，我昨天看这个电视当中报，很简单的一种男性病啊，很简单的一种男性病。如果去正规的医院一治疗，没准几天大夫告没什么事儿就好了。到了这种医院啊，医生又说了，你这不行那不行，也不知道是你会错了医生的意呀，还是医生就没说什么好话啊啊，结果导致这样的一个事情。再一个，你看碰到这种心理变态的了，我还是跟大家讲啊。有问题吧，说，沟通，自己天天往那儿一憋，寻思不出啥好事来，那才准呢。你看，
要说起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啊，相信这个很多家长

都觉得很头疼，怎么把孩子教育好？起码说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将来啊三观都很健全这么个人，然后呢很正确这么个人。可是呢，就教育方式各不相同嘛，大家的出发点都不一样，但是目的肯定是相同的。这不嘛，咸阳有位爸爸啊想招了，他儿子他觉得不听话，就拿自己不听话儿子没办法了，怎么整呢？儿子终于把这个爹给惹怒了，忍不下去了，采取了极端的方式，警察都给惊动了。要说这个当爸爸的呀，对儿子下手也挺狠。刚才那拿针扎，这个拿链子锁，怎么呢？说最近一天早上6点半左右啊，住在咸阳市中华西路上的老人许师傅和几个老人在小区门口锻炼呢。道边呢走过来一个男孩，全身光着没穿衣服，腿上还有血迹，脖子上竟然挂着一根粗铁链子，上面还有一把大锁，大铁锁。当时这孩子是边走边哭啊，后面还跟个男的，这男的是一边走一边骂孩子。这孩子走近的时候，老人们发现呢，孩子身上还有被抽打的印记，右小腿上有个表皮被擦破了，渗出的血迹还在腿上呢。哎呀，这什么情况啊？现在朋友们，咱都不是说这文明社会光不出溜出去走，那本身就不正常，这孩子咋的血呼啦的，怎么回事啊？一看这情况，老人们觉得不对劲啊，上前一问，这男的说呀，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因为孩子不听话，偷偷跑出去上网，一气之下才做出这样的举动的。老人们当时都不信呢，不信这男的说这话呀，都不信这孩子是亲爹呀，你这当爹咋能这么狠心呢？是不是孩子碰上坏人了？这几位老人就报警了。哎呀，要说这小孩，小男孩今年12，老家搁安徽，跟着他的这个男的呀，确实是他亲爹。这个当爸的怎么就这么狠心呢？这儿子到底把爹惹成啥样了呢？说这个张某就是孩子他爸，56，几年前跟媳妇俩离了。这孩子跟他俩过了，可是呢，这张某吧，平时就忙着打工挣钱，要天天就忙着挣钱了，孩子就不怎么太管。12岁的小男孩，朋友们，这会儿正是那个就是青春期呀，是不是？完了那个，很叛逆，心里很强的时候，爹还不管了，是吧？兜里还有俩钱了，这孩子呀，经常偷偷出去上网，几天几天不回家呀。这张某为这事儿操了不少心，经常打骂孩子。听到了吗？经常打骂孩子，但是都没有效果。大概10天前吧，孩子再次偷偷离家出走了。张某到处去找，还报了警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孩子回了家，露了一面之后，又跑得不见人影了。当天早上啊，张某在一个网吧把这孩子给找着了。哎呀，看着这孩子在网吧那啪啪玩呢，这当爹的气的呀，扒光孩子所有衣服，用皮带先抽他一顿。抽完觉得不解气，又把锁呀，锁自行车用这个铁锁，锁链子拴在孩子脖子上了，准备带孩子回出租屋。民警说了，虽然说张某行为已经违法，但是考虑到他家庭的实际情况，派出所只是对他进行了教育和警告。毕竟这孩子现在都这么叛逆了，这爹要是圈起来了，更没人管孩子了，是不是？哎呀，实际上朋友们想想啊，不容易啊。有的时候吧，咱们就是说事儿、故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哈。我那天我在微博上我也分享这句话了，现在有一套嗑说的很好，说故事啊，它就是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很功利的、很真实的版本。就大家在讲述一个事情的时候，包括我也一样，我们掌握的新闻素材哈，绝大多数通过网络，掌握新闻素材，它相对就是包括记者在报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相对也是有一些片面。你看刚刚这个事儿，这父亲可不可恶？可恶，对不对？可不可气？可气。孩子毕竟是孩子，犯了多大错，咱不能这么打。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切身的体会，就我身边就有，那孩子真是驴性霸道啊，爹妈真是管不了啊，你就满嘴起大泡，你是软的硬的都使了，他也不好使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也说不清啊。12岁孩子马上青春期了，这关非常难过，做父母的应该试着和孩子们交流交心，打骂孩子吧，其实实话实说，往往适得其反，盲目动手会更增加孩子这种叛逆的情绪，让孩子产生你不让我做我就偏要做这种逆反心理，甚至会在孩子心里埋下这个隐患，导致孩子心理扭曲。那么对于网瘾的问题，还是应当从引导教育这个方面入手，激发孩子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转移孩子注意力，多陪孩子，多和孩子交流交流。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咱们讲过，一个母亲带着一对双胞胎儿子，这个母亲家里条件特别好，就想给我的儿子，他也是离婚了啊，一个单亲妈妈就带着两个孩子，我给我的孩子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是不是？企业做的都不错，然后包括这个家庭方面都挺好，虽然说是单身妈妈吧，但是有钱呢，是吧？

把自己这个打扮的什么各方面呢，让家庭归住的也明明白白的，就这俩孩子管不明白。俩孩子14、15了，就愿玩电脑，跟刚才情况一样，把他妈绑起来了。他妈说不好使，俩人把妈绑起来，绑起来之后继续玩，他妈在那哭喊没有用，我们什么时候玩够了，啥时候把妈放开。这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事儿。其实朋友们啊，听了种种的这些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有没有总结，就是你看。凤不是说对于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哈有什么偏见，不是这个概念，孩子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我在这建议，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现实因素在这摆着呢，离婚率很高，包括孩子啊，包括家庭啊，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一直是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大家在选择婚姻的时候，从根儿上来处理这个问题。选择婚姻的时候，你就想好了，尤其是进入到婚姻状态，有的人说是短婚未育，咱们经常会提到这个词儿嘛，就是结了婚但没有孩子。然后两人觉得不适合分开了，我觉得啊，反而这种情况可能更好一点。要了孩子之后，父母双方分开了，因为种种原因离婚了。离了婚之后，可能当大人的你们觉得解脱了，可是对于孩子来说，这种影响啊是一生的，真的是这样。往往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不是说父母啊教育的不好或者怎么样，因为孩子对于家庭这份爱他有缺失，他不够完整。别人家是爸爸妈妈，他呢只有爸爸或者只有妈妈，这对于孩子的人格培养啊，包括将来对待事物的态度啊，包括我们说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是会有很直接的影响的。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对你自己婚姻的选择，包括孩子，你看到10来岁的时候，自己的自我意识已经非常的那个就是独立的时候，你这时候反而当家长要转变你的这种观念，多陪陪他，别想说我挣点钱。我跟你讲，我身边有多少个这样的例子了，爹妈就想我挣点钱，我给我儿子我给我姑娘花，结果到最后你挣的这点钱都不够他霍霍的。反而那些在这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哎，用自己的这种就爹妈有一个嘛，就相对来说可能工作上就没有办法顾得特别的周到了，然后把我的孩子好好管一管，是不是？陪我的孩子就是，哎，不管是他的思想上啊，他的行为举止上啊，包括他的学业上啊，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关注，哎，反而孩子将来创造的这种社会价值和人格价值，我觉得是更大的。这个东西有得必有失嘛，对不对？大家要权衡一下这个利弊，尤其是做家长的，这个问题咱们讨论过无数次了。但是我相信这会是一个永恒的，我们大家会一直讨论下去的这个话题，对吧？那如果说对这个事儿大家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看法呢，也欢迎大家跟风来聊一聊哈。因为这样的事情啊讲了很多，讲完了之后每次讲完都会想说该怎么办，究竟怎么办能更好一些对孩子。因为你看讲话了，咱东北人都会唠这嗑，说到了岁数了，人讲话40多岁了哈，过日子过啥呢？自己上基本上事业基本差不多了，对吧？钱儿你说多少够花就行，对不对？家里老人呢也不用大家操太多的心，过就过孩子呢，越老越过孩子。那这父母如果养了一个深刻八道的孩子，你说老了咋办？对，谁都有老那天。反而说孩子各方面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一点，咱不要求多优秀，就理想一些。那父母又是种什么心情，是吧？最近呢，给南岗啊，哈尔滨南岗有个先生上班道上边看手机边骑车，不小心就压到了石头筷子，被甩出去2米多远，左边胳膊就不能动了，脸呐卡的拉拉淌血呀。好在呀，路人急忙帮他拨打了120。要说这位先生伤的可不轻啊，现在在住院治疗骨折的手臂。哥们儿，胳膊折了，还能不能刷微信了？说一首歌一放就3年，你受了吗？最近呢，有网友说了，在南京某地铁站3年里一直播放着同一首歌，好心分手，而且啊是从早到晚是单曲循环。网友大呼伤不起呀，好人你天天这么唱也唱分了。原来有一个地铁站的男工作人员，3年前和女朋友因为情感原因分手之后，一直靠听这首歌抒发情感。哥们儿，3年了，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说有的人呢坚信导航，结果导沟里去了。说有一天半夜啊，上海警方接到一起奇葩的报警。5月初刚刚拿到驾照的孙某从上海松江区驱车回青浦，由于想抄小道啊，开启了手机导航，结果被导入一片稻田，倒进就得了呗，刹车赶紧往回倒，补的人家呀还往前走，最后整车栽到了水沟里抛了锚。事后孙某感慨道，千万不能过于依赖手机导航啊，哥们儿啊，你是只看屏幕不看路吗？真是啥人都有啊。

0: 康时间康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
0: 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
1: 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7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们节目当中啊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一女士竟然在网上邂逅了一个副局长，还要跟他处对象。哎呀，能吗？接下来会发生啥事儿呢？咱们呢一会儿听听。说西安有家小饭店，这开业气势可挺大呀，挂了公安局、工商局、检察院五家职能部门的恭贺条幅。条幅真是这些部门送来的吗？一会儿啊，再来听听啊。说开小了，有个大学生啊，没咋地呢，当爹了。因为他发现他网友里的老婆竟然是他室友的母亲。哎呀，这事儿也太狗血了吧。这么的，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继续捧给大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四个事儿。
1: 大风肚里贼有料，坐那卡卡就准了。大风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笑。

说呀，杜尔伯特县有位女士最近可是挺郁闷，不但被人给忽悠了，骗了感情，还骗了财，骗了色。发生啥事儿了呢？咱们呢来听一听。说今年36岁的张梅家住杜尔伯特，塔拉哈。3个月之前呢，她离了婚了，于是呢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网络的世界当中。有一天呢，有一个自称是市纪检委副局长的李伟加了他的 QQ。李伟说了，自己呀48，离婚好些年了。这张梅一听啊，哎呀，高兴不赢啊啊！第二天呢，当对方提出想和他处朋友的时候，一直想攀高枝的这个张梅更是难掩心中的喜悦，都没说矜持，一下子一口就答应下来了。一周之后，俩人在泰康见面了。张梅发现这李伟长得很年轻啊，没有想象中那么成熟啊，但是也没多想，随后开了房，发生了关系。一看关系确定了，张梅呀又提起给弟弟安排工作的事儿，随后呢给了李伟7000块钱，让李伟啊帮忙疏通关系。第二天，张梅领着李伟回到了老家塔拉哈，在吃晚饭的过程当中啊，张梅的妹妹觉得此事有蹊跷，于是报了案。结果呀，出人意料啊，这李伟哪是什么纪检委的副局长啊，他原本是义兴乡的农民，今年31岁，已婚很多年，孩子刚刚才5岁呀。李伟的真实身份让张梅简直是难以置信呢，因为轻信别人被骗了财又骗了色，张梅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目前呢，这个混小子李伟也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朋友们，跟你讲啊，这处对象的事儿不像说你像市场啊挑了扒了买菜啊。男生女生，尤其单身男女找对象的时候，你可得把那个眼那个擦亮亮的啊，而且还得实际点，你就笨琢磨笨寻思，是不是啊？你这啥攀高枝啊？过去老话讲，那门当户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呢？咱说句最到家的话，用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三观很重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不对？你们俩差距太大，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成功的例子，可是相对来说它不是偏少吗？还是走普普通通的路吧，别走那些奇奇怪怪的道，再给自己拐沟里头去，是吧？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啊！夫人就来了，我准时不准时？太棒了，说了，捧场捧场啊！今天携夫人来捧场了。这女的太傻太天真了，真以为天上能掉馅饼啊？天上掉来的保准那是陷阱啊！说最近呢，陆安市可是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儿，说有位妻子竟然将老公折磨3天致死，哎呀，这还不够，竟然还烹煮尸体灭迹，这不是亲两口子吗？咋下去这死守啊？说郑某今年48岁，家住陆安市区，中专文化，早年离异，带着个女儿，靠做五金生意为生。后来呀，结识了同事离异的刘金之后，重组家庭。结婚之后啊，郑某发现丈夫刘金竟然多次猥亵自己的女儿，这事儿让他忍无可忍，于是开始谋划杀夫。今年的6月份，郑某骗刘金服下了安眠药，等刘金睡熟之后啊，郑某就把他捆绑在了自家小区的车棚内。之后3天，他不给刘金吃饭喝水，还用铁锹、起子殴打他。这刘金呢，被虐待死了。然而这样仍然不能消解郑某的怨恨，他呀又买来了锯子、高压锅等等犯罪工具，将刘金尸体肢解之后放在锅内烹煮灭迹。作案之后的1个多月时间，郑某是极度恐惧，整个人瘦了14斤，他再也顶不住外界压力和内心恐惧，终于向公安机关自首。目前郑某被批捕，案件正在审理之中。这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没有定性，那是死无对证啊，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证据了，那嫌疑人的证词呢也只是片面之词，是不是这个原因还不清楚。就这样随便的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而且这么残忍，咱们想必然应该得到惩罚。可是回首想想，这个男人虽然可恨，也不至于随便被人杀死啊，对不对？我想啊，朋友们都是这样。前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说不能以暴制暴，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人固然可恨，但是凤在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们现在这个法律啊，相信人世间自有公道。凤啊，我好几天没听你节目了，忙活啥呢最近啊？希望法院酌情考虑这位母亲，就是怎么着也没法酌情了，你这杀人的事儿摆在面前了，是不是？这个女人好狠呐，别惹我们女人，知道不知道？要说自己的新饭店开业，当老板的当然都想让饭店开着开业时候瞅着挺体面的，可是下边这个当老板的做的可是有点过了。
最近西安的不少市民在路过一个名字叫西华门无忌羊血大王饭馆的门前的时候啊，都很惊讶。怎么呢？因为这家饭店新开业，门前两侧除了庆贺花篮之外，悬挂的五条用气球托起的条幅那可是格外醒目啊。上边红底儿白字的条幅上分别印着西安市公安局、西安市检察院、西安市工商局、西安市城管局、西安市监狱管理局等单位的恭贺西安西华门无忌羊血大王开业大吉这么个字样。这市民们觉得不对劲儿啊，啊，这一个饭店开业至于吗？直接呀就报了警了。原来啊，这家老板为了扩大新店开业的这个影响力和知名度，避免今后在经营过程当中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呀就在街边一家广告店花2000多块钱制作了这五家单位的恭贺条幅。最后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将这位老板行政拘留了。在这儿啊，凤可是要提醒商家们，咱是合法经营，以诚取胜，对吧？假冒政府机关名义发布虚假广告，进行虚假宣传，破坏政府机关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属于扰乱社会秩序行为，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而且我就纳了闷了，你说这广告这家他也胆儿大哈，我觉得吧，包括这些喷涂啊什么的，大家都得注意了，他让我印啥我印啥，一样道理，他让你印钱你也印吗？是不是这个行业什么的啊，相关的内容啊，咱们得规范一下呀，整理一下呀，整治一下呀，不然都这么印了，随便花钱就能印了，那不就坏了菜了吗？对不对？这个老板呢这么做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他的一个小算盘，有些人这么整完了之后也不排除炒作的一个嫌疑。朋友们讲有没有这个道理啊？凤姐，我来了。她说：“你说那女的咋那么虎呢？那畜生是可气，可是她也不值啊。命搭上了孩子以后咋办呢？说的不就是吗？这孩子本来自己的生命啊，就生活当中已经遭到了一些侵害，然后母亲又不在了，这可怎么办啊？原地。”最近呢，合肥某高校里上演了一出闹剧，一名母亲当着众多老师学生的面哭着央求自己的儿子别退学，让儿子回学校上课。哟，这是怎么着了呀？原来啊，河北本地人小刘和阜阳的小李关系很好，俩人呢都是提前回学校的。有一天呢，小李到寝室的时候，看着小刘正在那个玩某网络游戏呢，觉得挺有意思，就让小刘啊带他一块玩。玩过几天之后啊，小李在游戏里找了个老婆，俩人啊那是相当亲密，没事就视频聊天。后来在一次小李和他老婆的视频过程当中被小刘看见了。谁知啊，这小刘看见小李的老婆之后是大吃一惊，怎么着了呢？原来小李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老婆，竟然是同学小刘的母亲。哎呦我天哪！当然了，他这母亲是离异了啊。哎呦我天哪！这个情况让这个于是的所有的人都尴尬不已啊。小刘更是对小李恼羞成怒，俩人就大吵了起来。之后小刘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觉得自己太丢脸了，于是啊一气之下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学校出走。这小刘的母亲知道这事儿之后，火速赶到学校，就上演了故事开头的一幕。那目前呢，小刘的情绪已经趋于稳定了，并且在校方及小刘母亲的努力劝说之下回到了宿舍，答应不再离家出走了。哎呀，这游戏人生，人生如戏呀，这真是，这事儿说起来就跟网络游戏似的那么科幻。其实朋友们想啊，网络游戏世界当中啊虚幻而美妙，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却差之千里，多的呀是虚假和丑陋，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有些事儿可望而不可及，咱们呢还是现实点为好啊，对不对？你说这孩子这么一闹，本来吧就他们俩知道，这下可好，全校都知道了。得了啊，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要说最近的两起摔婴案还没平息，最近北京又出现了一起抢婴案，孩子有未被抢走，当时什么情况？咱们呢来听一听。说事情呢发生在北京朝阳路十里铺公交站附近。30号晚上6点多钟，有个50多岁男的正在公交站台上等车呢，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不久啊，市民戴女士推着5个月的宝宝路过她面前的时候，这个男的突然从戴女士身后冲过来，揭开推车上的小顶棚，并且伸手试图抢孩子。这戴女士马上反应过来呀，一边阻止一边大叫，周围群众推开了这个男子，拉扯了将近5分钟，男子被人群隔开约3米远，大家成功的制止了他试图抢婴儿的行为。但是戴女士的右手臂被男子的手指划了好几道口子，手臂上满是血，拉扯当中啊推车顶棚也被拉散了。
由于大家当时都关注着被吓懵的母亲和她怀里抱着的小宝宝，那个男的呀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溜走了。事后大家纷纷报警，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不太理解，不太明白，现在这些人都是怎么的了呢？脑袋让什么崩了吗？啊，这人为什么要抢孩子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把这人给放走了呢？大家记住，万一说碰着这个类似的事情，第一时间控制这个嫌疑人，当时应该把他打翻在地，是不是？一个人脚就踩上去，看他怎么跑。你说万一他跑了，这把是没抓着，下把就抓别人家孩子呢，对不对？希望警方快点抓住这个男的，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也想知道到底怎么了，最近一段时间频频的发生针对孩子的一些恶性的事件。孩子是无辜的，他们来到世界，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丰富和美好，而不是这些人性当中丑陋邪恶的这一面。好了，朋友们，大风过会儿紫色幽魂说了，子夜幽魂啊，真可笑，岁数大小看不出来呀，这小李缺乏母爱呀，网上玩你玩差不多点啊，这是。哎，说起这个结婚呐、婚姻哈，就是前挺长时间了，有个电视剧名字叫做《金婚》，当时看完之后觉得很是羡慕啊！你想想啊，人这一辈子才多少年呢？人结婚在一块，俩人在一块过日，过了50年金婚。今天放给大伙讲的是钻石婚呢，而且是5对钻石婚啥概念？朋友们，60年的婚龄啊！哎，说到这个婚龄，我给大伙简单的介绍啊，这怎么个回事？1年叫纸婚，2年叫不婚，3年叫皮婚，4年叫丝婚，5年木婚，6年铁婚，7年铜婚，8年电婚，9年陶婚，10年锡婚，11年是钢婚，12年亚麻婚，13年是花边婚，14年是象牙婚，15年水晶婚，20年瓷婚，25年银婚，30年珍珠婚，35年玉婚，40年红宝石婚，45年蓝宝石婚，50年金婚，60年钻石婚。咱们朋友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特别期待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段金婚或者钻石婚啊？多美的一件事，多幸福的一件事哈！杭州市和睦社区的5对钻石婚的老人呐，就集体举行了个集体婚礼啊。杭州下着小雨啊，哎，在这个社区里头啊，原本室外的集体钻石婚礼呢，搬到了室内举行。虽然说场地有限，但是呢，热闹不减。这次集体婚礼啊，是为5对钻石婚老人举行的。个别老人呐，当初结婚的时候，你想，朋友们，60年前了。没办过婚礼呀、如今岁数都大了，是不是？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呢，也赶了一回时髦。这不嘛，87的王少斌呢，是杭州的名人，他从6、7岁就开始学做风筝了，到现在呀、大概做了得有80年风筝了。他的一项拿手绝活呢是微型风筝。之前呢，老人在征集风筝传人。1946年，王少斌和他小1岁的毛芳琴结婚，当时呢家里欠挺多钱，婚礼呢也没好好的操办操办。但是啊，这毛芳琴没抱怨呢，俩人是一路平平淡淡的生活，但是呢也十分的满足。王少斌说了，说哎呀，这些年呢我过得都挺幸福的，老伴儿啊总是会默默的支持我的决定。90岁的杨宝堂呢，是这5对新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和媳妇董爱娣啊结婚已经64年了。董爱娣说俩人结婚之前根本没见过面，当时呢就抱着这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想法就过了。可是呢，如今呢，两位老人生活是十分的幸福啊。两位老人如今和大儿子一起住，董爱娣啊，身体是很硬朗啊，时常呢带着这个帮着家里还做点饭啊，买点菜啊，烧点水，扫扫地啥的。上午10点半左右啊，主持人宣布婚礼开始。5对新人朋友们，这玩意儿得怎么论啊？男士穿礼服，是女士穿婚纱，相互搀扶着走过红地毯，站到主席台上，交换戒指，互送礼品。哎呦，随着婚礼的进行啊，场面那是越发的热闹。5对新人呢，分别有5对志愿者、伴郎、伴娘搀扶着。哎呦，这种感觉哈，真是不一样。这也是这个伴郎朱湘杰说了，说这也是他呀头一回当伴郎，还是给钻石婚老人当，感觉呀特别的兴奋。这10个志愿者呢，都是这个浙江树人大学的大一学生。要说这些小孩啊，朋友们实话实说，挺幸运的，挺幸福的。你说能碰到这样的事儿，是不是？讲话了，而且是5对这个钻石婚的老人，那不是那么好碰的，朋友们。
今天的主体部分基本上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咱们的大风故事会儿。凤也希望朋友们，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送孩子上学还是接孩子上学，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千万勿急勿躁。祝大家一个月工作顺利，朋友们，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

0: 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

0: 继续哦。
1: 琼斯赶忙把信寄了，可当他往前走的时候，又有人问他：
2: 先生，您没忘寄信吧？
1: 琼斯点点头。走到了办公室，一位女同事问他：
2: 琼斯，没忘记寄信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1: 琼斯感到很奇怪，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要寄信。他问女同事：
3: 哎，你怎么知道我要寄信呢？我早就把它扔进邮桶了。
1: 女同事哈哈大笑：
2: 哈哈哈，这下我可以把你的纸条从身上揭下来了。
1: 原来妻子在他的衣服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提醒我去寄信。

0: 县里来了两个检查团，张县长陪客人喝到下午一点半，已有几分醉意了。秘书在一旁提示他两点还要参加一个动员会，于是张县长略带醉意的匆匆告辞了。来到会场，他觉得有几分困意，好在书记正在做报告，他便头靠椅背略作小事，谁知两眼一合就睡着了。主持会议的王副书记怕台下人笑话，在一旁推了张县长一下，轻轻地说：
1: 醒一醒，喝口水，该您讲话了。
0: 谁知张县长竟大声说：
2: 不喝了，那上饭吧。

0: 卫生所张大夫刚坐到诊桌前，邻居王嫂就来到他面前轻声说：
1: 张大夫，我们家的肥猪两天不吃食了，您给他开点消炎药还有退烧药吧。
0: 张大夫开好处方，指着便笺上的姓名栏说：
2: 这个写谁名啊？
0: 王嫂毫不犹豫地说：
1: 孩子他爸。

0: 一位乡长巧立名目，将扶贫款占为己有。有一天，上级要求该乡写一个使用扶贫款取得效益的材料。乡长由于文化较低，经常出现错别字，这次恰到好处地将贫字写成贪字，于是出现以下内容。
1: 我乡在扶贪治贫的过程中做到了专款专用，其他任何人不得挤占挪用，致使一些人迅速的由贪变富起来啊。由于我乡底子薄，贪的仍然是占大多数，希望上级多拨一些扶贪款啊，在帮贪致富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Ha ha ha!

0: 一个小伙子急匆匆地跑进一家药店里，劈头就问：
1: 我说老师傅，有没有打嗝的药啊？
0: 药店当然没有此药售了，可店主老王是个热心肠，他曾听过一种治打嗝的秘方，相当管用。想到这里，他抡起胳膊就是一

0: 的小伙子眼冒金花啊。小伙子非常生气地说，
1: 你干嘛打人啊？
0: 老王头得意地说，
2: 怎么样，不打嗝了吧？
0: 小伙子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气呼呼地说，
1: 可打嗝的是我爹。

0: 话说文革那会儿，农村还不富裕，老农民进一趟城就像现在出一趟国，虽说来去自由，可没钱常来常往啊。一天，一老哥们头一回进照相馆，想照一张相。
1: 哎，同志，俺想捏个影。
2: 行啊，几寸的？
1: 几寸的？那您给俺来5毛钱的吧。
2: 5毛钱？您要光的还是要麻的？
0: 意思是要用光面相纸还是麻面相纸？老农民想了想，
1: 这个实话跟您说吧啊，这个除了下河洗澡啊和这上炕睡觉，俺至少啊还穿个裤头的。要不这样吧，您给俺来个半光的中不？

0: 强强跟父亲来到医院，医生说：“
1: 这孩子患了什么病？”“
2: 小儿多动症。”“
1: 嗯，说说具体的症状。”“
2: 他吧，上课的时候摆弄弹弓，就是往同学口袋里放虫子。还有，我教训他几回，他居然搬出科学家的名言。”“
1: 名言？什么名言？”
0: 还不等父亲开口，强强抢先回答：“
3: 生命在于运动。”

0: 有一个外地人，第一次到上海。有一次，他去坐911路公交车。911路公交车不是有两层的吗？一上车，司机就对他说：“
1: 请坐在上面。”
0: 于是，他就走到上面。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下来。司机看到，就又对他说：“
1: 请坐到上面好吗？下面已经满了。”
0: 于是那个人又走到上面，可是过了一分钟，司机又看到那个人走下来了。这次司机就对他说：“
1: 我不是叫你坐到上面的吗？”
0: 那个人很委屈地对司机说：“
2: 拉倒，你别骗我了，上面根本就没司机。”

0: 医生在电话里对病人说：“
1: 你需要多吃些鱼，因为鱼含有较多的磷。”
2: 啊，哼，我只想请你给我治好病，我并不想在夜里发光啊。

0: 在一列快速行进的地铁车厢里，某人客气地弯腰对身旁的一位女士说：“
1: 哎，车厢真黑，请允许我为您找扶手的吊带吧。”
0: 不料，那位女士冷冰冰地说：“
2: 我已经有扶手吊带了。”
1: 啊。

0: 一位姑娘拿着一封信走进一家药铺，对药剂师说：
1: 请您帮我读读这封信吧。
2: 啊，你没上过学啊？
1: 上过，还是大专毕业呢。
2: 啊，那你这是为什么？
1: 是我男朋友写来的，他是个医生，只有药剂师才能认出他写的字。

0: 在火车上，两位同事在交谈。
1: 你有孩子吗？
2: 哎呀妈呀，有一个儿子。
1: 儿子抽烟吗？
2: 不抽。
1: 喝酒吗？
2: 不喝。
1: 那晚上回家很晚吗？
2: 也不。
1: 哦，那你儿子是个例外。哎，你儿子多大了？
2: 1周岁零4个月。

0: 张太太向医生诉苦，说她丈夫有睡梦中说话的习惯。医生开了一张处方，说：“
1: 张太太，把这个方拿着啊，吃了这药以后啊，你丈夫就不会在梦中说话了。”“
2: 哦，不不不，我只是希望您开一些药，让他在梦中的说话呀，更清楚一些。”

0: 某家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医生见病人疼得厉害，就给他服了一片止疼片，可病人仍然疼痛不止。
1: 哎，大夫，这药为什么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
2: 哦，啊，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疼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7: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6: 啊，这样啊。
1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意，
23: 《风从东方来》。
2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你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送给我们亲爱的老师。

199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演唱了这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她以委婉的歌声，用教室黑板、粉笔、讲台等意象来深情赞颂人民教师无私奉献的情怀。这句歌词呢，也传遍了神州大地。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并列成为对教师的献礼。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敬爱的老师，感谢你们曾经的谆谆教诲，祝福老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还记得每当走过老师窗前的情景吗？童声合唱，带我们回到校园。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每当想起你，我敬爱的好老师，一阵阵暖流便会在心中激荡。都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都说老师是粉笔，牺牲自己，书写希望。衷心地祝福他们，祝福曾经或者现在是老师的你，道一声老师辛苦了。田震，好大一棵树送给老师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您此时此刻的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说着，老师都是要有奉献精神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倩玉所唱出的《爱的奉献》。要特别感谢曾经给我们带来教诲的老师，曾经他们给予我们的爱，我们也要放在心上。老师的爱是什么？是正大无私的奉献。当年汪倩玉广为传唱的央视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词作者就是他的父亲。翁炳荣，大多数国人都是从这首歌才认识到了这个翁倩玉。有的时候我在想，其实父母也应该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在这里，也要祝福我们的父母们，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有人说，生命在于奉献，因为在奉献的同时呢，你也在收获着，收获亲情，收获爱情，收获友情，收获微笑。还收获了温暖。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好多好多我们都奉献出去了。那么，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朋友、孩子，还有爹娘？也许这就是奉献精神吧。苏芮，奉献。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听着这首歌，我就在想，我们的一生何尝不是在不停地奉献着、收获着。这里也要祝福所有勇于奉献的人一生平安，愿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都一生平安。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人，爱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爱在天地间。来自降央卓玛所唱出的《爱在天地间》，此刻风从东方来，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这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刷刷朋友圈的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过度的刷手机也许会把你的大脑变笨啊。说这每天呢，一睁开眼睛先摸手机，吃饭走路哪怕是上厕所都在刷短视频看新闻聊微信，这是不是你的日常呢？现在有很多人呢，手机不离手，一天刷手机的时间往少了说也得4-5个小时，多的呀能够达到7-8个小时啊。有很多朋友觉得呀，说刷手机不就是为了放松娱乐吗？顶多会伤眼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伙说一个严肃的事儿，过度的刷手机真的会把大脑啊给改变，会让人变笨啊。这个可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国内外多个权威的科学家还有研究机构实打实的研究结果。手机到底是怎么伤大脑的？如果说已经伤害大脑了，应该怎么补救呢？咱们展开来说一说。先来问问自己，大概一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有多久呢？中国的成年人啊，假期日啊，平均呢这个刷手机能够达到6.2个小时，平时工作日也得有4-5个小时。换算一下，这一年下来，光刷手机能够消耗将近70多天。那么这一辈子算下来呢，得将近有14年的时间都在盯着手机啊，在刷视频。

0: 科学家呀，早就给出了一个安全红线，每天刷手机超过4个小时，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开始受损，超过6个小时，认知能力就会明显的下降，而咱们身边呢，80%的人都严重超标了，只不过自己没有察觉到而已啊。有很多朋友说呀，这刷手机会变笨，这不是开玩笑吗？并不是啊，其实这个大脑是有变化的啊。长时间的盯着手机刷短视频，我们大脑的注意力系统呢就会被毁掉，干什么都专注不起来。咱们的大脑呢本来能够长时间的集中精力去做好一件事儿，比如说看一本书啊做一些家务，思考一个问题，但是刷手机不一样了，这个短视频呐啊新闻呐一些微信消息，每几秒它就会给你啊提出一个这个内容，一直在刺激你的大脑啊。您看啊，这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所发现，经常刷手机的人注意力只能维持47秒，10年前这个时间呢还是可以啊把它停留在2分钟的。简单来说，现在让你安安静静的看一篇长的文章，干一件比较复杂的活，根本坐不住啊！刚坐一会儿就想摸手机，注意力完全没有办法集中啊！更可怕的是，哪怕说手机不在手里面，只要这个是在视线范围之内，它也是会分散注意力，大脑会一直惦记着，哎，有没有人给我发消息啊？这个干活的效率会直接下降40%啊！这都是手机啊，训练出来的坏毛病。经常刷短视频，第一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力，它也会影响记忆力啊。就以前呢，咱们记一个啊亲戚啊朋友的电话号码，记一些什么事情，全都是靠动这个大脑啊，就是强行给它记下来，是越用越灵活。但是现在呢，什么都得存在手机里面啊，通讯录啊、备忘录啊、照个相啊、留个照片，大脑长期呢不用，它的记忆功能慢慢的就退化了。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发现，重度手机用户大脑里面负责记忆的海马体神经连接会变少，短期记忆力会下降30%。很多中老年人觉得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年轻人呢也总是爱忘事儿，其实跟天天刷手机是有着很大关系的。而且呀，刷手机看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叫碎片化的信息，大脑呢根本没有办法深度的去消化它，所以看完上一个视频，你再看下一个视频，再一回想起来，什么都记不住了啊！看完就忘了，就等于白看，越刷呀，脑子就越空，记不住东西，自然就会变笨。那么说，这刷手机为什么会上瘾呢？因为每刷一条短视频，收到一个点赞，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让你瞬间感觉到哎很开心很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呀来得快啊，太容易了，时间长了，大脑就会对慢快乐没什么兴趣了。比如说看一本书啊，干干家务活啊，陪陪家人，这些事情呢需要慢慢的投入才能够有一些成就感。可是刷手机刷习惯了，你根本没有耐心反而去做这些东西，觉得毫无意义啊。而且一旦不刷手机，就会觉得哎呀，这日子过得好无聊，非常的烦躁，很焦虑，大脑被手机绑架了，这情绪呢都不受控制，这也是一种大脑被改造的表现啊。
1: 不知不觉时光又转，
0: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这三类人受伤害是最大的。那么是哪三类呢？第一类青少年，10到18岁的青少年啊，大脑呢正在发育，伤害那是一辈子的事儿。10到18岁啊，正是大脑发育定型的 关键时期，前额叶海马体都在快速成长，这个时候天天刷手机，高刺激碎片化的内容会直接打乱大脑的正常发育，注意力、记忆力、这个逻辑思维能力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呢，这种损伤成年之后是很难把它补回来的。受伤害的第二类群体是中老年人，会加速他们的大脑老化，增加痴呆的风险。中老年人的大脑本来就在慢慢的衰退，长期刷手机会让大脑老化的速度乘二啊，加快两倍，记忆力反应力的下降是更快了，严重的呢还会增加认知的障碍，老年痴呆的风险，这可不是在吓唬人，是多项研究可以证明的。第三类人群是上班族，也包括学生党，效率很低，脑子笨，都是因为刷短视频刷多了。上班族啊，天天刷手机，干活是没有效率可讲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出错。学生党刷手机，学习没有心思，记不住知识点，成绩容易下滑，大脑呢长期处于分心浅思考的状态，慢慢就失去了深度思考解决能力的这个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笨啊。那如果说我们的大脑已经被刷手机这个行为给伤害到了，应该怎么恢复呢？说只要控制得好啊，就能够减少伤害，大脑还是可以慢慢的恢复的啊。首先呢，要做到严格的把控时间，每天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娱乐单次不超过30分钟，这是最关键的。每天刷手机总时间要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你像这个短视频呢，玩游戏啊，看一些这个八卦新闻，单次是不可以超过30分钟的，到点儿就得放下。可以用手机自带的屏幕使用时间的功能设置每日的限额，超时会自动提醒，强制自己少刷手机啊。第二个办法呢，是关掉所有非必要的通知，只留电话短信。这个手机最容易让人分心的就是各种的APP 啊，各种手机软件的推送，把这个短视频呐、微信新闻还有购物 APP 的通知全部关掉，只留下手机啊和这个信息就可以了。手机不响，不弹消息，你就不会总想着去摸手机，注意力能够集中很多。第三个办法叫手机物理隔离法啊，吃饭、睡觉、干活的时候呢是坚决不碰，吃饭的时候呢手机放在客厅，不要放在餐桌上，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咱就好好的吃饭聊天，谁也别玩手机。睡觉的时候呢，手机就放在客厅充电，不要放在卧室。睡觉之前呢也不玩手机，因为你一玩手机很容易上瘾，玩着玩着就熬夜了呀。第五个办法是多做动脑子的事儿，让大脑练回来，少刷手机，多做这些事儿，比如说看书、写字、下棋、聊天、做一下家务啊、散散步，这些事情呢是需要大脑深度思考的，集中注意力，能够锻炼记忆力、专注力，坚持1个月，你会发现脑子清醒了很多，记忆力也比以前好了。那咱们买手机呀，其实是为了方便生活、工作和学习，不是为了天天刷短视频浪费时间。现在很多朋友啊，是把这个事情本末倒置，被手机所控制，大脑呢被改造，变得注意力很差，记性很差，也没有什么耐心啊，得不偿失啊。科学家曾经说过，说大脑呢是可以重塑的，你给它什么刺激，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天天刷手机，它就会变成很懒、很笨啊、分心的样子。你天天用它来思考、学习、做事，它就会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聪明。所以呢，我们不妨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无节制的刷手机了。每天呢，减少1个小时。 多来陪陪家人，多看点书，多干点活，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整个人都会有所改变啊。

刚才说到了啊，我们不玩手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运动啊、看书啊、做家务。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爱收拾家里的人，日子呀过得都不会差。其实呢，我们要说看一个人啊有没有太大的本事，其实看一件小事儿就足够了。那么是看什么呢？看他能不能常年的把自己的家收拾得很干净。打扫卫生、收拾屋子，看起来是很不起眼的碎活，谁都能干。但是能够天天坚持，让家里面一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人，真的很不简单啊。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什么呢？东西乱了也懒得管，地脏了就简单的拖一拖，桌面堆满了杂物也就将着吧，将就着啊，总觉得说哎有时间再收拾，最后却越堆越乱，越乱就越不想动了。但是爱收拾家务的人呢，从来都不会拖延，想到了就立刻动手，该整理就整理，该打扫就打扫。他们心里很清楚，再好的生活计划，再多的美好想法，不如立马就开始动手，不拖延，不敷衍，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好习惯。这一份勤快和果断呀，不仅可以用来做家务，对待工作和生活，其实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做事情呢，踏实靠谱，不偷懒，不推诿，人生的路自然就会越走越顺。还有一句话呀，我觉得说的也特别的对，家里的样子就是你生活的写照。房间里面乱糟糟的，东西放哪儿都是，那人的心情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也会跟着烦躁不安，做什么事儿都会慌手慌脚的。经常收拾家里的人呢，其实也是在整理自己的心态，把东西都归置好，屋子里面干净亮堂了，心也就静下来了。久而久之，做事情呢就会越来越有条理，遇事也不会再慌乱。哪怕生活当中的琐事啊，一件接着一件，也能够处理得稳稳当当，把普通的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而且我发现啊，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呢，不是靠那些所谓轰轰烈烈的仪式感，心血来潮呢就大扫除，谁都可以做到，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吃完饭顺手就收拾一下厨房，用完的东西呢随手就把它归位，看见脏东西及时清理，不用刻意的去费力，只是呢不想自己将就着生活。愿意为自己的小家庭花一些小心思，并且呢始终坚持着做，说明这个人对生活是有热忱的，对自己呢有所要求，懂得在平凡的日常里面安慰治愈自己，生活当然也不会亏待他呀。能够收拾好一方小小的家，就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心态，扛过生活里面的各种不顺，认真的对待每一件小事，用心的去经营，那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安稳，越来越美好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1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0: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丁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叫《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啊，是一首深刻而又富有感染力的歌曲，歌词呢，充满着哲理和生命的哲学。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生命是一场旅程，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和体验，需要我们珍惜和把握每一个瞬间。无论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都要勇敢面对，用善良和温柔来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海明威演唱的你的承诺。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海明威演唱的《你的承诺》。这首歌曲呢，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爱与承诺的复杂与深沉，给人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与思考。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它如同一股清泉，流淌着情感的细腻与真挚，让大家在聆听当中感受到爱与承诺的无限美好。接着来听歌，那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海明威演唱的《老人与海》。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一首充满着深情与哲思的作品。这首歌曲呢，以老人与海的故事作为蓝本，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对生命的敬畏。海明威的嗓音独特而又富有磁性，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的旋律也是优美动人，歌词深入人心，让大家在聆听当中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脆弱。这首歌曲不仅是一首动听的音乐作品，更是一首能够引起大家去深思的哲理之歌，值得每一个人去细细的品味与珍藏。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那英演唱的《一笑而过》。

一笑而过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在那英的演绎之下，这首歌曲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深情的故事，引人深思。歌词当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那英独特的嗓音更是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灵魂。听众呢，也能够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那英对于情感的无奈与彷徨。这种情感共鸣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经典之作。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那英演唱的《征服》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6: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5: 在南京市紫金山南路独龙阜完珠峰下，有一座陵墓，它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2003年7月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决定，它被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古城南京没有世界遗产的空白，它就是明孝陵。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谥孝祠，故明孝陵。作为中国明陵之首的明孝陵壮观宏伟，代表了明初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王陵寝的形制。以历史进程分布于北京、湖北、辽宁、河北等地的明清帝王陵寝，均按南京明孝陵的规制和模式营建。在走进明孝陵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大明王朝的历史。南宋灭亡数十年后，蒙古族统治者日益残暴黑暗，终于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陈寿辉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朱元璋接到了好友汤和的邀请信，思量再三，参加了当时的濠州大帅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分支，先后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也就是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即为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北伐蒙古族统治者，并攻占大都。蒙古族统治者北逃，蒙古族在全国历经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再次进入了汉族建立的王朝明王朝的统治中。明朝初年国力强盛，经洪武、永乐两朝励精图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间，明朝已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西兰，击败马来诸岛族。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一个接一个，一派盛世景象。至明英宗幼年继位时，朝中有三杨：杨伯、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廷，万邦来朝。1442年后，宦官王振开始擅权。1449年发生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永乐以来的军事优势遭到破坏，并使国力大损。 景泰帝果断任用于谦击败瓦剌，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后又经历景泰、天顺两朝经营恢复，国力有所回升，到明中叶孝宗弘治时期再次大治。此时政治清明，民生安康，对外复立哈密等位，重新确立对西域的羁绊和控制，历史上称此时期为弘治中兴。正德朝开始逐渐中衰，至嘉靖时推行新政，政治国力一度有所恢复，但因嘉靖末年君臣矛盾突出，又开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发。至隆庆年间，徐阶、高拱等人推行新政，罢海禁，册封俺答等人，史称隆庆新政。到万历朝时，在著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辅政之下实行改革，再度中兴。此时期海内清平，又先后平定甘肃、贵州叛乱，并为援救朝鲜击败清朝日军，史称万历中兴。此时明朝经济文化极其发达，后世纪当时朝廷税收，明朝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万历朝中期时，皇帝代政，官员更加腐败，地主阶级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江南民变的发生。万历末年，关外建奴叛乱，明朝开始走向衰亡。天启年间，中关黄门集团的专政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至崇祯年间，因为连年灾害，明廷因财政破产无力振抚，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建奴军队也突破长城防线，武入关内。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同年，汉奸吴三桂引建奴入关。在南方，一些明朝大臣拥立明朝宗室，建立几个政权，史称南明。公元1662年，汉奸吴三桂将永历帝皇帝绞死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台湾正式政权继续沿用永历年号。1683年，建奴派汉奸降将施琅进攻台湾，正式投降。监国宁靖王朱树桂自杀殉国，华夏继南宋后第二次沦落到了异族统治中。虽然大明王朝最终衰落，但是在他曾经辉煌的岁月里，国力强大。也正是因为如此，明太祖朱元璋才会耗巨资打造自己的陵墓。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5: 明孝陵。

0: 经历了600多年的沧桑，许多建筑物的木结构已不复存在，但临锦的格局仍保留了原恢宏的气派，地下木工完好如初。陵区内的主体建筑和石刻有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包括下马房、大金门、神宫、圣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都是明代建筑遗存，保持了陵墓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和空间布局的完整性。特别是明孝陵的前朝后寝和前后三进院落的陵寝制，反映的是礼制，但突出的是皇权和政治。明孝陵是现存建筑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其陵寝制度既继承了唐宋及之前帝陵依山为陵的制度，又通过改方坟为圆丘，开创了陵寝建筑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明孝陵的帝陵建设规制一直规范着明清两代500年20多座帝陵的建筑格局，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明孝陵堪称明清皇家第一陵。修造帝陵和功臣墓是明代初年建筑南京城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早在朱元璋做皇帝后不久，他就看中了中山南麓独龙赋的风水。独龙赋原是六朝开善寺的旧址，宋元时改称为蒋山寺。到了洪武九年，也就是公元1376年，朱元璋就迫使蒋山寺的老和尚搬家，将寺址从独龙赋迁到了紫霞洞的南面。这次迁寺曾经动用了禁卫军50000多人，建筑材料是朱元璋施舍的明朝太庙的旧材。但是当新寺即将建成的时候，一些风水先生又来搬弄是非，说是寺址不利于孝陵，老和尚只好再次搬家，在今天的中山陵以东安顿了下来，并由朱元璋赐名为灵谷寺，号称天下第一丛林，最盛时曾经有过1000名和尚。现在灵谷寺里的无量殿就是明代建造的。明孝陵从洪武九年起开始筹建，到了洪武15年，即公元1382年初步建成。洪武15年秋葬入马皇后，洪武16年建成规模巨大的孝陵殿。这是工程的第一阶段，负责建陵的官员李昕也因功被封为崇山侯。洪武25年又葬皇太子朱标于孝陵之东，号称东陵。到了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最后葬入了朱元璋。但是陵墓的附属工程一直延续到了永乐11年，即公元1413年，建成大明孝陵神宫圣德碑为止，前后共费时达30余年之久。当时明孝陵规模宏大，建筑宏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建成时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70所寺院有1半被围入禁院之中。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1000头。在明朝时候，孝陵被列为禁区，一般人员是不准进入的。而且沿着今中山门外的宁杭公路北侧，有一道高大的黄墙，俗称红墙，拦住人们直接进入孝陵的道路。这道黄墙起自今中山门外，经过魏桥、魏刚和灵谷寺，一直到了孝陵卫为止，连同孝陵西面和北面的黄墙，长度共达22.5公里。所谓孝陵卫，就是明孝陵卫戍总部的所在地，经常管辖有5000多名官兵，日夜在陵园区巡逻。 陵内还设有神宫监，由太监负责管理。宁夏陵的正式入口处是在今卫冈南京农业大学大门的对面，那里还保留有三件明代的重要碑刻，一件是俗称为下马牌坊的石刻，上面刻着“朱司官员下马”六个大字，意思是说这里已经到了孝陵的入口处，为了表示对这位开国皇帝的尊敬，大小官员必须步行前进，不准再骑乘马匹。一件是刻着“神烈山”三个大字的石碑，这是嘉靖十年，也就是公元1531年树立的。原来碑上还有一个高大的碑亭覆盖，现在只留下了一些石雕的住处，雕刻的纹样还相当精细。还有一件被称为禁约碑，这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在农民大起义已经席卷全国，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进北京的前三年，也就是公元1641年匆忙树立的，目的在于重申对孝陵加以严格保护的条例，不许任何人破坏龙脉，违者处以极刑。他妄图依靠明太祖的亡灵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明朝政权。从下马牌坊开始，向西北行约755米，才到了孝陵的大门，通称为大金门。它的三个门洞现在还保存完好，门的基部石刻比较精细，可以代表明朝初年的艺术风格。只是门楼已经塌毁，朱漆大门早已不存。紧接着大金门的就是俗称为四方城的孝陵碑亭，里面矗立着明成祖朱棣为他父亲朱元璋所立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有朱棣亲撰，共计2746字，讲述了明太祖的功德。这块碑是南京地区现存最大的一块古碑，距离现在已经有580多年的历史了。从四方城向西走不远，经过一道玉河桥，就到了今日的石像路。这是当年孝陵的神道。明孝陵的神道石刻是中国帝王陵中唯一不成直线的，而是环绕建有三国时代孙权墓的梅花山，形成一个弯曲的形状，形似北斗七星。孝陵的神道为什么如此曲折，而不像唐宋皇陵那样直线排列呢？有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延长神道的长度，使之曲折深藏，一眼看不到头；另一方面是为了保留孙权墓所在的梅花山作为屏障，也就是传说中所讲的朱元璋要让孙权为他看大门。在神道的两侧，自东向西依次排列着狮子、蟹豸、骆驼、象、麒麟和马六种石兽，每种石兽都是两立两吨，合起来是12对24个。石像路的尽头是一对白石雕成的云龙纹石柱，通称望柱或华表。从望柱开始，神道的走向改为由南向北，两侧依次为两对武将和两对文臣。孝陵的神道到了所谓灵星门前结束，此门现在仅存石雕的住处六个。走过灵星门，经过梅花山的北路，便到了一条玉河的前面。河上原有五座并列的石板桥，现有三座。通过桥后长达200米的甬道，才到了孝陵的正门。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明孝陵的朱红大门坐北朝南，正对梅花山，门额上书明孝陵三字。 现存的明孝陵正门是太平天国革命以后重建的，原来有五个门洞，称为文武方门，重建时只保留了一个，所以气魄很小。正门之后原是孝陵殿前的中门，后被清朝政府改建为御碑亭，亭内树立康熙皇帝南巡时书写的《至龙堂颂》诗碑，以及后来乾隆皇帝等的题字。碑亭后原建有两御亭，西边叫宰生亭，东边的称聚福殿，今均已毁坏，仅存一些石柱和石井栏等。中门以后才是孝陵享殿，享殿为清同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73年复建，比原来的要小得多。内供奉朱元璋画像。原来这座大殿东西面阔九开间，南北进深五开间。当年有金榜题书孝陵殿，殿内有金龙宝柱36个，中央供奉着明太祖和马皇后的神主牌位。从现存享殿台基上的56个大型石柱处，也可以看出当年孝陵享殿的巨大规模，比起北京昌平明成祖长陵的享殿，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台基上现存的三间小厅，则是清朝末年重建的。享殿后是一片纵深100余米、宽数10米的空地，是当年露天祭祀的场所，中间有甬道，两边林木茂盛，甬道尽头有石桥，称大石桥，又称升仙桥，意思是过了此桥即为仙界。桥后才是明太祖地下宫殿前面的主要建筑物方城和明楼。方城是一座用条石砌成的坚固建筑物，中央有隧道，自下向上共有54级石阶。方城的上部建有明楼，楼顶已于早年坍毁，现在仅存6座拱门和4壁砖墙，还可以看出当年的气势。方城的后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独龙赋，为明太祖地下宫殿的所在地。据估计，这座地下宫殿肯定要大于北京13陵中已被挖掘出来的定陵，而且孝陵中除明太祖和马皇后的遗体外，还有被迫从死的嫔妃和宫女近100名。在孝陵宝城的东面，另有建文帝的父亲义文太子朱标夫妇的合葬墓东陵。在整个孝陵的范围内，共栽种了10万棵松树，放养了上千头梅花鹿，这些鹿都紧挂银牌，号称长生鹿，不许任何人伤害，违者要治重罪。明孝陵在清代曾受过多次重创，尤其清代咸丰年间的战火几乎让明孝陵地表建筑毁于一旦，康熙手书的御碑甚至倒地破碎。一直到同治3年，也就是公元1864年9月，曾国藩奉诏祭陵，才着手修复明孝陵。当时曾国藩派员勘估，明孝陵维修实际需白银20万两，但是清朝财政拮据，结果最后只用了740两银子做了一些小维修。那块《至龙堂颂》御碑也被扶起粘合，至今碑身上还看得到一道补过的裂痕。公元2003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将明孝陵和北京13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评选委员会这样说，明清皇家陵寝分布于北京、河北、辽宁、安徽、江苏等地，是中国明清两朝皇帝陵寝建筑群，按照严格的等级规制营建，具有完整的地上地下建筑体系，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建筑华美，工艺精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的丧葬制度。 至此，明孝陵开始了崭新的历史。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
0: 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0: 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2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唉。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十块十三济沧海。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

0: 中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病关所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还有石谦结义之后，由打翠屏山奔水泊梁山去，眼看着还有个7-10里地儿就到水泊梁山了。可是啊，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叫祝家庄。到这之后，石谦惹了大祸了，偷人家一只鸡，结果人家按梁山的贼就把他们追出来了。这石谦他就留个心眼儿，他觉得杨雄石秀那武功非常高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他在两个人的中间那是最安全不过的了。可是没想到有打树顶上下来两个挠钩，正好就把石谦给勾住了。再说石谦啊，他身体也轻，这两个钩子一搭就把他搭起来了。这石谦就被人家抓住了，一使劲，拽树林子里去了。石秀啊，他急转身要去救石谦，背后又伸出两把挠钩。好在杨雄这眼快，练武之人反应的非常敏捷，他就听这声音不对，赶快用这坡刀一拨了，就把这挠钩给拨了开了。他和石秀一转身，噌，赶紧是离开这险地。再说那些人一看把石谦抓起来了，得了，抓着一个就行了，就没心思再恋战了。那么到了这时候，杨雄和石秀顾不得时间了，四外呀是哪儿有路就奔哪儿走。再说远远的就看呐，到处是火把呀，就奔一条小路下去了，直接往东走。再说这些庄客呀，抓到了石谦之后，再找找不着人了，得了，回去吧。他们也知道这些人武艺高强，再追上去还得被伤，干脆就把石谦绑好了之后送到了祝家庄。他们把石谦押到祝家庄，那么石秀杨雄啊顺着这条小道走到天亮，就看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酒店，赶快进去吃点饭吧。昨天晚上打了一晚上，可下逃出来了。进到酒店，要好了菜，端好了酒，正要吃，就见这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位大汉。这个大汉长得是四方大脸，耳大有轮，但是这模样特别的丑陋啊！怎么这模样啊？头上戴着一顶万字巾，那眉眼呐，长得七扭八正啊！这模样长得也太丑了。再看系着一条丝带，身高有70左右，足下蹬着一双牛皮底的战靴。他到这儿啊吆喝一声，大官人一会儿就过来，你们呢把这些东西挑走。他说完一句话，你看有几个人呐，担着担子挑着挑子正要出门，杨雄石秀正好来到跟前。杨雄一瞧，怎么这么眼熟啊？他仔细一瞧，哎呀，认识，这是朋友啊。这位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鬼脸

0: 字儿遇见了。
1: 要说交朋友这事儿啊，可挺有意思，这人说不上你什么时候用到谁。当时命官所杨雄救他的时候，并没想得到他利益，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几年之前救过他的性命，这个人呐，一直对杨雄是感恩不尽，总想有机会一旦发迹了，好报答报答这病官所杨雄。要说两座山不容易碰面，两个人还真就容易碰面。他们两个谁都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两个人就见了面了。杨雄上前喊了一声：“你不是杜兴杜老弟吗？”哎呀，杨大哥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杨雄一看这地方啊，不是说话的地方，就把他拉到一旁。我们在冀州杀了人，要投水泊梁山入伙。昨天晚上，嗨，因为啊有一个伙伴，也就是石钦，他在店里把人家抱小的公鸡给吃了，跟着店小二就打起来了。结果我们就跑了，把他房子也烧了。那么，那个朋友石谦啊，被人抓起来了。我们俩是连夜跑到了这儿。这鬼脸杜兴一听，什么都明白了。感情啊，现在这牢子里的结局不是官差了，也跟我当年一样犯了杀人的罪。啊，那么人到难处，这才看感情啊。平常你好我好，那有什么用啊？那么到了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我得想办法。杜兴就考虑到了，今儿个我这朋友有难了，我得尽一切的力量帮助他呀。当年我这朋友可在我关键的时刻帮我捡了一条命啊，那么我应该回报人家。再说鬼脸杜兴也很仗义，虽然长得丑陋，鼻子眉毛长得没有正的地方，但是为人很正。行了，这事儿啊我帮你忙。这鬼脸杜兴就把自己的情况跟这哥俩介绍了。那么紧接着，病官所杨雄又把石秀领到了鬼脸杜兴的跟前，又做了一番引荐。这杜兴一听，精神头就上来了。哎呀呀，你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那个拼命三郎石秀。可以说这也是缘分，他们呢过去早就互相闻名，今天一见是非常的高兴，两人呢就抱在一块儿。然后这杜兴就把自己的情况详细的跟二位哥们说了一遍。哎呀，久仰你的大名啊！这鬼脸杜兴又把自己到这儿的前前后后整个的经过跟这哥俩说了一遍，然后把独龙岗前的情况也做了一番介绍。说这独龙岗附近有三个村庄，跟那个店主说的是基本上差不多。中间的庄子最大是祝家庄，西边是霍家庄，那么东边是李家庄。这三处庄落要是武装起来能有12000军马，可是这三家唯有祝家庄是最厉害，人最多，势力最大，所以呢我们这三家就把他捧为家长，也就是三庄的头落。这头头我们就举荐了祝朝凤。再说祝朝凤有仨儿子，号称祝氏三杰，长子祝龙，二子祝虎，是三子祝彪。这还不算，他们家还请来一位教师爷呀，铁棒栾廷玉。这个栾廷玉可了不得呀，我说这个人有万夫不挡之勇，此人力大过人，武艺高强，三五十人根本贴不了他身啊。再说庄上还有1000000能打能杀的庄客，

说西边那霍家庄，庄主是霍太公，霍太公有个儿子叫飞天虎霍成，这个人也非常的厉害，不光厉害，武艺高强。他呢还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江湖上人称是一丈青扈三娘。这扈三娘啊比他哥哥还厉害，武艺是十分了得，因为他手使两口日月双环刀，尤其是马上的功夫更了不得。哎，十几岁的时候送到少林寺还专门学过武艺呢。嗨，那年头那女孩哪有学武的，你看看杜兴啊就是这么吹，吹的目的他就是证明这扈三娘武艺是非常的高强啊。杨琼和石秀仔细的就听着，那你们三个庄为什么都武装起来了，这你还不知道吗？我说老朋友，我就实不相瞒呐，我们防的就是水泊梁山。水泊梁山现在呀，那兵马有一万多人了，他们既没有田也没有地，料儿挖也好，碗子盛也好，他们现在呀都把这地方盖上房子。再说这没有地没有粮，他们吃什么呢？光靠打鱼那根本不可能，吃鱼能吃一辈子吗？那么这一万多人马他们怎么养活呢？所以啊，我们三家就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这水泊梁山。杨雄石秀听到这儿明白了，怪不得那个店伙计说家家呀都发了武器，有几个成年人就发几件武器。说完这番话，杜兴就把杨雄石秀领到了李家庄。再说杨雄石秀跟着杜兴来到李家庄，这一瞧，好大的一个大庄院呐，外面呐是一遭阔岗，粉墙旁岸有好几百棵是两个人搂不过来的大柳树，门外还有一座吊桥。接着他们就来到庄门，进了庄门，到了厅前，两边有二十几座枪架子，你看明晃晃的那些军器都在那摆着，摆的是整整齐齐呀。杜兴把他们领到这大厅之上，两位哥哥你们在这儿稍等一会儿，我进去报告我家庄主。这杜兴进去不大功夫，由打里边就出来了，他呢就把这庄主李英从里边引出来了。这杜兴来到跟前，特意把杨雄石秀给李庄主李英做了一番引荐。再说石秀和杨雄一看李英这个人身高八尺开外，是相貌堂堂，面如重爪，身穿一件紫色的花袍，是腰扎大带，足下蹬着一双薄底儿快靴。他一看这李英也是练武之人呐，李英对杨雄和石秀虽然不了解，可是杜兴提前呢就跟他介绍了这杨雄的为人，过去呀曾经是官差，早年间还救过我的命。哦，这李英是亲自出来相迎，李英马上安排下人备上了酒菜，是热情的款待了杜兴的朋友。这一说一唠，哦，定关所杨雄和石秀才明白，感情啊现在这鬼脸杜兴可不像以前了，他是李英的管家，就是老督管，督管也就是什么都管呐。那么李英的家他基本上当一半，可以说迎来送往各种各样的大事小事他都参与，尤其是到了关键时刻他得给李英出主意啊。怪不得刚才见到杜兴吆五喝六安排人挑这个搬那个，这些人呐，这就听他的。那当然了，人家是督管呐，他的一句话就可以代表这李

0: 庄中啊，所以这地位非常高。那么他在这庄子里边就是一人之下，是千人之上了。啊，杜兴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哎呦，两个人非常高兴啊。那么李英呢，也是顺情说好话，就介绍介绍你这朋友杜兴，为人呐特别豪爽，办事特别精炼，拿庄子里的事儿就当成自己家里的事儿。所以呢，他在李英面前百顺百依，忠心耿耿，那谁不愿用这样的没私心，实打实的为李家庄服务。那么杜兴现在在李家庄可以说是站住脚了。紧接着这几位呀、啊、就把目前的处境跟李英说了。
1: 杨雄现在明白了，这李英对这个鬼脸杜兴是非常的信任，既然杜兴是自己的朋友，李英又是杜兴的东家，看来今天我就应该实话实说，就是当真人别说假话。
0: 这兵官所杨雄就把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的经过、来龙去脉跟李英是学说了一遍呢。首先讲到他和石秀的关系，然后翠屏山怎么杀的人，那么巧遇了石谦，结果石谦因为一只鸡和祝家庄的人发生了口角，而且话已经说出去了，我们就是梁山的人，你能把我们怎么着？看来啊，李庄主啊，这石谦被他们抓住是性命难保啊，我们实在不好意思麻烦您呐、啊、我们这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了，要是上梁山我们两个去了，这石谦怎么办呢？人呐、啊、应该重情重义呀、啊、人家石谦看到我们杀了人，没揭发检举我们，而且还跟我们一块上梁山，这种感情怎么能随便的丢掉呢？再说交一个朋友很难呐，在江湖上你要是不懂感情不讲义气，今后还怎么能立足呢？李英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们都是好朋友。可是李英转念又一想，哎呀，这个事儿也非常的麻烦呐、啊、因为我们三家已经联盟了，同时用所有的力气对付水泊梁山这些贼呀、啊、这个李英那可真不简单呐、啊、要不在江湖上怎么有一个好名声呢？那就铺天雕李英啊，这人可了不得呀，他不光武艺高强，还家大业大呀，在这李家庄威信那是首屈一指，就是祝家庄还有扈家庄也让他三分。但是今儿个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水泊梁山的贼我怎么敢跟你们接触呢？再说了，这件事儿跟我不发生什么关系，你们来我好吃好喝招待着，因为你们是我管家杜兴的朋友。可是让我出面去祝家庄救你们这个偷鸡的石谦儿，这可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啊。按理说李英听完这句话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因为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救人这件事儿啊，这玩意儿麻烦。为啥呢？因为你们在人家家已经喊出来了，我们就是梁山的，你能把我们怎么着？这句话呀可挺膈应人呐。因为我们三家有一个协议，只要是一遭遇到水泊梁山这些强贼，就得全力以赴，都得出去应战去，谁也不能瞅笑啊。因为已经定下了盟约，那叫三庄联合对付水泊梁山这些山贼。可是今天杜兴的朋友来了，让李英跟这个祝庄主说一说，求个情，把这古上早石谦给放回来，这件事儿能办得成吗？李英

0: 他能答应吗？这话呀，是拦路虎，张嘴三分力，不给也够本。就在石秀和杨雄把这想法跟李英和杜兴提出来的时候，杜兴可犯难了。这李英呢，也有些犯难。咱们共同抵御梁山坡这些强贼，结果你提出来要放人，但是杜兴这时候啊，他呢还是想尽量帮助帮助杨雄，因为他欠杨雄的人情啊。啊，人家来了吃顿饭就把人打发走，那哪成啊？不够意思。哎呀，我说庄主啊，杨雄是我多少年的老朋友，又救过我的命。再说，咱们是三家共同合起来对付水泊梁山，这三家盟主互相之间都有个协约，您要是说句话，他们两家都得给面子，他们两家要是到咱们这儿说一句话，咱们也得给面子。实在不行，我看这么着，您呐写封书信，派个人送过去看一看，就说呀，你一个朋友或者是亲属误偷了人家的。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

0: 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

0: 馆，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都是艾美惹的祸。

0: 当女为悦己者容，变成女为悦己者恐；当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真能步入风光旖旎的美满生活吗？惊世通人之都是爱美者的祸，即将播出。
1: 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女性整容啊，约占30%的男性呢表示反对，49%不反对，21%的人表示支持。但是具体到自己的枕边人，他们的态度呢就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61%的人声称呢不能容忍自己的老婆整容。下面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与一位妻子的整容有关。
0: 一直等着妻子回家的方亮诧异地看着门口的漂亮女人，心想，这不是那部热播韩剧里的女主演吗？她叫什么来着？金喜善还是李什么？她来我家干什么？女人的大眼睛娇羞地瞪着她，最后扑哧一笑说，你还真不认识我了，傻瓜，是我。从那性感的嘴里吐出的是妻子贾秀丽的声音。方亮脑子依然没有转过来，他奇怪，这美女怎么跟老婆的声音一样呢？美女娇嗔地推了他一把，说，见到美女就傻成这样，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看来这几万块钱花得太值了。
1: 方亮是左看右看，几分钟后终于弄清楚了，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贾秀丽。妻子做了整形手术，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方亮顿时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差点爆炸。此时的方亮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在结婚5周年刚过一天，离贾秀丽的30岁生日还有20天的时候，夫妻俩爆发了结婚以来最大的一次争吵。
0: 贾秀丽萌生整容的念头已经好几年了，但是要给丈夫一个突然的惊喜，还确实经过一番琢磨。因为整容需要面部设计、手术整形、拆线结痂、皮肤愈合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过年的饺子没吃过几天，她就跟丈夫放出口风要出一次远门。那时她看见方亮在放假的日子里玩得不亦乐乎，她心里也在猜想自己变得漂亮后她喜上眉梢的样子。一想到这里，贾秀丽甚至后悔自己10年怎么没有这个想法，不然生活整个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无奈后悔药实在没处去买，何况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也拿不出钱给自己做这个手术。好在自己脑袋开窍，想想也为时不晚。但是丈夫的表现实在让她无法理解。妻子为什么要整容？在他的心里到底埋葬着什么样的隐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都是爱美惹的祸》。妻子说，女为悦己者容，这是她送给他们结婚纪念日的礼物，她要给丈夫一个全新的妻子。方亮对妻子吼道，我知道女为悦己者容，但不是女为悦己者整容，你明不明白？贾秀丽无语，她发现丈夫确实很不适应整容后的自己。贾秀丽想，是不是丈夫有危机感，她怕别的男人欣赏追求自己的老婆，她要证明给丈夫看，她变漂亮后更爱自己的丈夫了，她的确是为了丈夫而改变自己的。
1: 整容之后呢，贾秀丽是喜欢挽着丈夫的胳膊逛街，回头率不说100%，至少呢也有80%，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受到过的礼遇。现在

0: 觉得他走起路来是昂着头挺着胸面带笑容，看似矜持优雅淡然一切，却又是一切皆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很享受这种境界，然而同行的方亮呢却极不自在，数次呢试图甩开他的手，他却温柔而又有力地拉住他继续前行，那样子就像他拽着一个惶恐任性的孩子，心里啊充满了宽容和悲悯。
1: 2009年2月，在河北某地开服装店的贾秀丽将店里的事情安排好，说要去上海、广州等南方大城市考察3个月，回来做些产品调整。贾秀丽代理着2个女装品牌，生意做得不大不小，方亮从来不插手，对她外出考察为何长达3个月也毫不起疑心。他想，也许妻子想顺便游山玩水，因为妻子早就想到南方玩玩，他不问是怕妻子揪着他也去玩。他可是对旅游没什么兴趣，所以他也就没敢多问为什么要去那么长时间。他对妻子办事还是比较放心的。
0: 如果是以前，方亮的任何小动作都会换来贾秀丽的疑神疑鬼。现在呀，贾秀丽的心态变得阳光而又健康了。她不理解为什么丈夫看不到这种变化呢？而纠缠于她的美是不是人造的？难道丈夫看不出来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丈夫吗？
1: 严格来说，贾秀丽长得不算丑，从以前的照片看，她细眉细眼，开朗敦厚的样子，用丈夫的话说，长得很中国，有点像那个在国内很一般而在国外里很红的那个叫什么燕的世界名模。但那时候年轻，都说年轻没丑女，但谁又能保证爱人一直爱着你呢？
0: 贾秀丽是非常喜欢叶芝的诗，也拿一些美丽的诗句呢安慰自己啊。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不过这只是诗人对爱情的向往，贾秀丽想现实中的男人哪有那样的胸怀呀。
1: 贾秀丽认为她的前29年除了年轻与美无缘，因为对相貌的极不自信，当年对方亮的追求她受宠若惊，从此对她死心塌地。方亮也不是俊男，但再丑的男人到了30岁，有了阅历和经济基础，对女人都有几分吸引力。贾秀丽的自卑也越来越重，尽管她有不错的事业。面对对自己相貌自卑的妻子，丈夫又是怎样的态度？是不是因为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都是爱美惹的祸》。
0: 方亮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幽默开朗的人，他呢经常拿妻子贾秀丽的相貌开玩笑，比如他曾经呢取笑妻子说：“你可千万别感冒，因为你感冒了不好擤鼻涕。”这是针对妻子的塌鼻梁说的。那如果妻子做了错事，他就讥笑他脑后见腮，必是笨蛋。从后面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腮，贾秀丽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的下颌骨啊确实很宽。贾秀丽当然呢也会反唇相讥，她说：“丈夫，你以为你是帅哥啊？我当初看上你真是瞎了眼。”丈夫呢此时还会冷笑还击：“你哪是瞎了眼啊，你根本就是没睁开眼。”这话呢自然是针对妻子的小眼睛说的。你说一次也就罢了，但是一次又一次，贾秀丽的自尊心便受伤了。
1: 痛苦出哲人，贾秀丽在对精神和肉体进行了一番思考后得出了结论：男人在热恋的时候爱的的确是他美丽的心灵，在对美丽的心灵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之后，他开始不满他衣服的那个肉体，他开始嫌弃他了。当这个想法冒头，他的一举一动便无时无刻不再提供证据。
0: 贾秀丽觉得啊，丈夫呢不那么依恋她了，下班后呢也不再急着回家，哎，不再甜言蜜语，更不再猴急着盼望天黑，他也不爱带她出去了，总是呢推说太累想休息，而一旦出门呢，不是心不在焉，就是眼睛往美女身上搂一眼。他在电脑前待的时间长了，脸上常常带着若有所思的笑容，但是等到妻子一走近，他又连忙关掉聊天的对话框。哎，丈夫的短信多了起来，有几次还背着妻子在接电话呢。
1: 贾秀丽不能武断地判断丈夫有外遇了，但她可以

0: 肯定的是，丈夫对她有审美疲劳了，要解除她的审美疲劳，将外遇扼杀在摇篮之中，自己必须要有让她可以审的美。普通的身材和平平的相貌，再怎么化妆打扮，她都没有信心能让她迷恋。2008年10月，方亮生日，她特意去个人形象设计工作室化了个淡妆，看起来自然健康，比平时漂亮了很多。她感觉良好的出现在方亮的面前，她却说皮子在那儿，再怎么画也差不多。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彻底摧毁了贾秀丽的自信。为此，贾秀丽在心里盘算开了。
1: 贾秀丽决定来个一劳永逸，既然是胚子不好，那就在胚子上做文章吧。电视上整形的广告是铺天盖地，影视演员的整容消息也让她怦然心动，范冰冰的整容官司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心。简爱对罗切斯特说过，如果我有足够的美貌和金钱，就可以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难以离开你。贾秀丽便开始为自己的美丽行动了。
0: 为了抓住丈夫的心，贾秀丽最终下决心整容。然而，这个人造美女能抓住丈夫的心吗？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都是爱美惹的祸》。贾秀丽开了双眼皮，缩小了下巴，垫高了鼻梁，做了个性感的大嘴回来，希望着给丈夫一个意外的惊喜。没想到意外的惊喜没有，却变成了丈夫意外的惊恐。
1: 方亮呢，曾对亲戚朋友们说过，如果是别的女人，她整不整容都无所谓，她的思想呢还是很开通的，但是自己的老婆整容她就有点接受不了。你想想看看，每天早晨起来一睁开眼，看到一个陌生女人躺在自己身边，尽管她美貌如花，你也得花几分钟才能将她与记忆中的老婆联系起来。你说就这么一个大活人，一个陪伴你成长，给你生儿育女，让你最感动的大活人就那么凭空消失了，怎么想都很难适应。
0: 同样难以适应的还有夫妻生活，面对妻子漂亮的脸蛋，丈夫方亮很难有正常的反应。当妻子柔情万状地忽闪着大眼睛，性感的嘴唇欲说还休，万种风情展现在他面前时，却总有个声音在小声提醒他，那是个假货，假的。对于一个假货，你怎么还可能满怀激情？方亮唯一感到庆幸的是，妻子没在胸部动刀子，不过难保以后不动。他不愿意看到那张假脸，不愿意吻那陌生的唇，夫妻生活变得寥寥无几，因为面对那张美丽而陌生的脸，他提不起一点兴趣。他总是在怀疑，我是不是在犯错误。这一对曾经恩爱的夫妻，会因为妻子的整容而整进死胡同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都是爱美惹的祸》。
1: 方亮对妻子整形是讳莫如深，消息呢还是在熟人圈里传开了，亲戚朋友惊讶的眼光让他如芒在背。夫妻俩呢回老家过年，刚一进村子就有人指指点点，刚踏进家门，母亲就把他拉到一边责问他，你啥时候换的媳妇儿？这么大的事咋也不跟家里商量商量？你是不是钱烧的，学那个陈世美？你要做出不仁不义的事，别怪妈不认你这个儿子。
0: 无辜被母亲臭骂一顿，方亮心里那个憋屈啊。他把妻子整容的事儿告诉了母亲，当得知这个媳妇还是原来那个媳妇时，老母亲瞪大了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下来全村的女人都借口借东西到家里来看手术做出来的人造新媳妇，羡慕中夹着不解、轻蔑和嘲讽的微笑，这都让方亮坐立不安。而贾秀丽轻轻地握着丈夫的手，含笑不语，像个真正的美女那样，这尤其让方亮不舒服。他还真把自己当美女了，总是高高在上，以一种优越者的姿态来俯视她、安慰她、提携她。
1: 更让方亮生气的是啊，朋友们经常拿老婆整形的事呢跟他开玩笑。有一次啊，他找一个生意伙伴催收账款，哎，对方说你太不够哥们了，有钱给老婆整容还在乎我那点钱，你晚点要铺成吗？我坑不了你。那一个朋友还说，方亮啊，你真有福气，花一个钱娶俩老婆，那滋味不

0: 般吧。这个时候就气得方亮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方亮呢，有时候觉得这些或许是善意的玩笑，比一顶绿帽子更让他觉得丢脸。他听不得三幺五，一听到假字全身紧张。老婆整出了一个新生活，丈夫却陷入了糟糕的新生活。
1: 面对相貌陌生的妻子，方亮越来越爱不起来，离婚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方亮觉得无法再面对美丽的人造妻子。当他向妻子提出离婚时，妻子震惊了。他质问方亮：我不好看时你嫌弃我，我变漂亮了你怎么还要嫌弃我？方亮诚恳地对妻子说，他承认他对妻子本来的面貌也有遗憾，但自己也不是帅哥，他从来没有奢望过娶个美女做老婆。而以前他对老婆相貌的奚落，其实完全是夫妻之间私密的玩笑，不过是为平淡的生活增加点辅料罢了，绝对没有嫌弃的意思。至于贾秀丽认为的他有外遇出轨的苗头，纯粹是妻子的主观臆断。
0: 贾秀丽呢认为丈夫是在强词夺理，可是她又找不到丈夫因为其他原因离婚的理由，为此呢贾秀丽陷入了迷茫之中。其实她是不明白，男人不是东西，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心理学家认为啊，整形的人呢30%的都有心理问题，他们整容后啊，同时会给另一半带来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果她不是一厢情愿认为丈夫只爱容貌，如果她在整容之前和丈夫进行沟通，如果在整容已成事实之后两个人能够共同面对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了。可是如果就是如果，事实是现在丈夫真的要和她离婚了。
1: 丈夫去意已定，贾秀丽也干脆豁出去了。朋友们来劝他们和好，贾秀丽嘴上很硬，她说我已经这样了，他爱离就离吧，谁离开谁还活不了。表面看他似乎有足够的底气说这句话，因为他现在人见人爱，有很多异性向他表示好感，其中有的追求者甚至说可惜他结婚了，要不然一定追他。其实贾秀丽清楚，那些献殷勤的男人没有一个知道她的美是从30岁开始的。她刚刚开始的美女时代，因为丈夫的剧烈反应充满了难以预料的曲折，她和丈夫的感情危机不知道是不是能安全度过。
0: 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这桩婚姻的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美。现在很多的女性啊，处于不自信而且加上衰老等原因，很怕呢失去丈夫对自己的疼爱，然后呢去整容。即使能够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也要明白整容只是一个增强自信心的途径，而一个成熟的女性呢，应该更多的去修炼自己的内在魅力，这才是树立自信心的根本之法，也是让伴侣更欣赏自己的根本所在。当然作为男人也应该科学的全面的去了解整容对女人心理的影响。整容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添女性的自信，那理解女人的爱美心理啊，就会对伴侣的选择保持宽容的心态。那如果不能理解妻子整容的心理的话，而且感觉自己也不能接受的话，就要在妻子整容之前啊，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像现在本案当中说到的，如果妻子已经整容了，那我们可以尝试多与妻子接触交流沟通，给自己一段时间努力的去认识一个改变了容貌的妻子。如果实在难以接受，甚至影响到了工作和夫妻生活，就要考虑到去看心理医生了。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期呢，有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有的解读用模糊不精准的统计数据推导出行业严重的供需失衡，不够严谨。

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来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有活没人干的本质不是缺人，而是缺好活，或缺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匹配的人。一方面，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另一方面呢，新技术新产业催生出大量新的用工需求，你像数据标注员啊、模型训练师啊、 AI 分镜师等新岗位也是层出不穷，而劳动者的技能一时还没有跟上。所以呀，需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的用工缺口的原因，来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呢变得有吸引力。有一些行业过剩的劳动力自然会有序转移，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技能，匹配新需求新岗位，才能有效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个呀，可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就必须跳出就业抓就业的狭隘思维，树立大就业的观念。都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从来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情，必须从部门任务变成全域责任。此前也有多部门果断出手整治外卖平台内卷式的竞争，也就是看到了它负面的溢出效应。多地提示网约车司机饱和风险，就是引导劳动者根据市场调整更好的自主择业。这也启示我们必须把就业工作放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考量，来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维护就业市场的健康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于就业影响的评估。当前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就业格局的新变化，推动了智能驾驶、无人配送、黑灯工厂等蓬勃发展，自是题中之意，但需要提前研判像机器换人、 AI 替人的影响，要避免没有就业增长的增长。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要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的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的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的方式。所以说，朋友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敏锐捕捉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只有持续做大经济蛋糕，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就业压力。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越要把就业摆在优先位置，以扎实举措守护千家万户的饭碗，凝聚起攻坚克难、稳步前行的坚实力量。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俗话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视了对眼睛的呵护。一些看似无害的小习惯呢，实则可能对视力造成长远的伤害。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伤害眼睛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经常揉搓眼睛。很多人有揉搓眼睛的习惯，眼睛干啊，眼睛痒，揉了两下，困了，醒了，揉两下。经常反复揉搓眼睛的行为，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患者。眼睛痒的时候，揉搓眼睛可是真的舒服，可是我们的眼球呢，却在经历蹂躏。如果不注意手卫生，经常揉搓眼睛，就容易出现眼部细菌感染的情况，常见的有细菌性结膜炎、眼睑炎等。那如果注意手卫生，洗干净手再去揉搓眼睛，这个总可以了吧？当然不行，洗干净的手揉搓眼睛只会降低出现眼表细菌感染的风险。长期的反复的揉搓眼睛或者揉搓眼睛时对眼球施压力，则容易出现圆锥角膜、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另外呢，长期反复的揉搓眼睛刺激眼睛皮肤，会出现眼周皮肤粗糙、色素沉着，形成黑眼圈，绝对会影响颜值的。那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当眼睑皮肤出现痒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洗净双手之后轻轻的挠几下，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也可以用无菌棉棒轻轻的挠一挠不舒服的地方。如果眼睛里面痒，伴有白眼球发红，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揉搓眼睛会爽一时，揉完之后就会发现眼睛更红了，更痒了，而且容易出现球结膜水肿和眼睑水肿。眼睛痒的时候啊，也尽量不要揉搓眼睛，做一做眼部冷敷，会缓解眼睛红痒症状，并且呢，要及时的就医治疗。第二种坏习惯，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的各种光线啊、色彩等异常刺激，容易出现视频终端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之后，屏幕眩光、照度不当、眼睛调节聚散、注视视差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眼部出现不适症状。同时呢，多会伴有头晕、肩颈酸痛、腰背疼痛等。视频终端使用时间超过4到6个小时，使用平面屏幕以及屏幕照度异常、频闪、色彩搭配失调、分辨率低下、图像清晰度低下等屏幕的相关因素，注视角度不舒适等人体工程学因素，均可增加发生视疲劳的风险。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之后，容易出现眼干、眼痒、烧灼感、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部胀痛、眼眶痛等症状。出现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操作时间的长短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很多人啊，在面对电脑屏幕高强度用眼之后，想放松一下，哎，这个时候你悄咪咪地掏出了手机，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把关注的账号狂刷一遍，殊不知大脑精神得到了放松，而我们的眼睛却没有任何的放松，这眼睛啊，一直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面对电子屏幕或者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向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至少20秒，让我们的眼睛休息放松一下。如果能够到户外再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眼睛也会更高兴的。很多人呢，有夜间睡前刷手机助眠的习惯，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开启一定的相对柔和的环境照明灯光，把手机屏幕的自动亮度调节好，刷一会儿就赶紧睡觉，不要在暗环境下长时间的面对过亮的手机屏幕。第三种坏习惯，那就是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
平时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碰到患者啊，看问医生说呢，平时应该点一些什么样的眼药水能够保养眼睛呢？有什么样的眼药水用了可以让眼睛看上去不红不黄，很年轻的样子呢？其实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网红滴眼液，这些眼药水宣称有很多功效，比如保护角膜、缓解疲劳、强效凉感、恢复眼睛明亮、强力去红血丝，甚至是阻断蓝光等等，这些疗效啊，看得人心动不已。它们当中常见的成分是甲基硫酸新丝地明、牛硫磺、天冬氨酸钠、盐酸四氢唑啉、马来酸苯安纳敏、氨基乙酸、薄荷脑等。那虽然医生开的正规的眼药水其貌不扬，但是它药物成分很明确，作用机制也很明确，也是国家批准临床使用的合法合规的药物，是真的能治病的。所以眼科的药物啊，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一边肆无忌惮的用眼，一边寄希望于使用一些药物来保养眼睛，这样呢只会让眼睛二次的受伤害。

第四种坏习惯，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这眼部化妆品包括眼线、眼影、睫毛膏、美瞳、卸妆液等。这些化妆品啊，主要通过机械摩擦、化学物质的迁移、化学物质的溶解、过敏反应、微生物感染等途径影响我们的眼睛。长期使用啊，容易导致睑皮炎与睑喙炎、结膜炎与结膜色素沉着、角膜炎与角膜异常、干眼症与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疾病。总之呢，没有养眼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的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眼睛最大的保护。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出门化化眼妆啊，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咱一定要注意方法，避免呢把化妆品弄到眼睛里面。另外，不需要时的要及时的卸妆，彻底的清洁面部。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再

0: 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

0: 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 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星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2: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4: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6: 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4: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5: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4: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6: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5: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2: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7: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8: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7: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2: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2: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9: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

0: 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0: 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45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今天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46，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三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优。

0: 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1: 愿不完，愿有完，这生是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2: 爱你所爱，
3: 你在唱什么？爱你，
2: 爱你
3: 所爱，
2: 所爱
3: 的人间，
2: 的人间，
3: 愿你，
2: 愿你
3: 所愿，
2: 所愿
3: 的笑颜。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4: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5: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4: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5: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4: 说完北京，我们

0: 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1: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0: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2: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0: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2: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3: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5: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6: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 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5: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十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6: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5: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6: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5: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6: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5: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6: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 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3: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7: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8: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7: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9: 比如说以前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比如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7: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10: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7: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排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11: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你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走啊。
9: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嘛？
7: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 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10: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7: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

0: 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1: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驶15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1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15: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16: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的，他就让我刷，我跟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15: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16: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14: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17: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

0: 业务员说退不了。
1: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0: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万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2: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1: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3: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3: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1: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3: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轻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4: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4: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5: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7: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8: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三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地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6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9: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7: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玲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8: 在获取互选的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7: 金玲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8: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他启动的谈判，他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他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5: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它的店名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那这个小店呢，被全国连锁的遇见小面品牌方索赔，小店收到对方律师的通知，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10: 字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对吧？结果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
5: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碗。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阳遇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 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于私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他是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

0: 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7000-8000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
1: 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遇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哎，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2: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那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遇见和鱼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是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些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1: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7000-8000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2: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
1: 嗯，
2: 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啊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它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1: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遇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遇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于私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遇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他是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他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我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2: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 其次的话呢，就是看他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他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它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它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它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师傅、康帅夫的这种啊，
1: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这个遇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2: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他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他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进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进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注册之后他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他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他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1: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案子。您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才是在商标维权当中的带引号的所谓的正义？
2: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肯定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或者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说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或者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是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他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标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他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他的 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的确实是一种占用嘛。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1: 所以其实法律、

0: 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1: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他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遭遇蝗虫幼虫大面积爆发，当地林草局紧急开展车载药剂消杀。蝗虫幼虫为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聚集？今年天气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吗？相比化学药剂杀灭，生物治蝗手段有哪些利弊？如果您关心相关的内容，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
那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

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质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啊。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

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受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啊。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存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啊，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现在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的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啊，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它？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啊，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
啊，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5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也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呀，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正常情况也得1天1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块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2百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就是。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
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1万多块。而五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五年，花个一两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了，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两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呀，用两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五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五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五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呀，所有人都要当五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三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能值个两三百块钱，或者是三五百块钱，维修的话得七八百，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千八百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一两年，该省省该花花嘛。
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充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五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五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5: 喂，喂，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未来。
16: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 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18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18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这个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18姑娘一朵花，28、38、48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儿一样滋润而漂亮。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裕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裕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裕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只是很可惜，好像这几年郑裕玲不知道是不是整容过度啊，所以这个脸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有很多说艺人整容失败或者整容导致可怕后果的图片里面，都会出现郑裕玲她的照片。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些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刷朋友圈，看到有朋友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刚刚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它呢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在今天老歌回忆录的小单元当中呢，也是一起对 Glenn Frey 他的去世表示深深的遗憾和悼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

0: 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你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送给我们亲爱的老师。

199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演唱了这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她以委婉的歌声，用教室、黑板、粉笔、讲台等意象，来深情赞颂人民教师无私奉献的情怀。这句歌词呢，也传遍了神州大地。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并列成为对教师的献礼。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敬爱的老师，感谢你们曾经的谆谆教诲。祝福老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还记得每当走过老师窗前的情景吗？童声合唱，带我们回到校园。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每当想起你，我敬爱的好老师，一阵阵暖流便会在心中激荡。都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都说老师是粉笔，牺牲自己，书写希望。衷心地祝福他们，祝福曾经或者现在是老师的你，道一声老师辛苦了。田震，好大一棵树，送给老师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您此时此刻的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说着，老师都是要有奉献精神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倩玉所唱出的《爱的奉献》，要特别感谢曾经给我们带来教诲的老师，曾经他们给予我们的爱，我们也要放在心上。老师的爱是什么？是正大无私的奉献。当年汪倩玉广为传唱的央视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词作者就是他的父亲翁炳荣，大多数国人都是从这首歌才认识到了这个汪倩玉。有的时候我在想，其实父母也应该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在这里也要祝福我们的父母们，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有人说，生命在于奉献，因为在奉献的同时呢，你也在收获着，收获亲情，收获爱情，收获友情，收获微笑，还收获了温暖。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好多好多我们都奉献出去了。那么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朋友、孩子还有爹娘？也许这就是奉献精神吧。苏芮，奉献。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听着这首歌，我就在想，我们的一生何尝不是在不停地奉献着、收获着。这里也要祝福所有勇于奉献的人一生平安，愿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都一生平安。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人，爱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爱在天地间。来自降央卓玛所唱出的《爱在天地间》，此刻风从东方来，

0: 天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电台。
1: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1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这病关所杨雄和石秀见到了多年以前的好朋友鬼脸杜兴，没想到这个鬼脸杜兴现在正给扑天雕李英当管家。这李英是3庄联合的盟主之一。这李英一听，他就按杜兴的意思啊，特意给老庄主祝朝凤写了一封亲手书，让自己手下的一个家丁赶快交给祝朝凤。祝朝凤收到了这封信，这李庄主亲自给他写信也得给面子，就打算把石谦给放了。可是他这3个儿子一个个瞪着眼睛不干了。不行，这哥几个一提出来，这祝庄主祝朝凤就没辙了。嗨，人家儿子不同意，行了，不好意思，你赶快回去吧。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也不是他就偷了一只鸡，他呀还杀了好几个庄客呢，就把这送信儿的打发回来了。这送信儿的一回来，如实的一禀报，是这么回事儿。这李英的脸就挂不住了，什么什么什么，不给我面子，我李英可是3家盟主之一呀、啊，你们家找我大事小情，哪回我不给面子？这祝龙祝虎祝彪简直就没瞧得起我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李叔叔啊，你觉得你辈儿大呀，人家祝龙祝虎祝彪根本就没拿你当根棍儿。这李英一挂不住面子，这脸色气得就发白呀。要说练武的人呐，这脾气都爆。哼，我就不信，不行我亲自去。他要亲自去要人。这李英李庄主这一瞧，祝家庄根本没买他的账，也就是没给他面子，现在这矛盾就转化了。原来是石秀、杨雄、石谦跟祝家庄的矛盾，那么李庄主一出面，那就是李庄主跟你之间的交情了。可是你不给面子，那就是你打了李英的脸，根本没瞧得起李英啊。李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就要发火。要说这鬼脸杜兴有主意，哎呀，我说庄主您可别发火，咱们呐大人别见小人怪，嗨，跟那几个毛孩子扯什么呢？我看这么办，刚才您写这封书信恐怕是有些事没说明白，再说您刚才着忙写信呐，您还没盖上你那名章，就是印鉴，这回啊您亲自再写一遍，把情况说清楚，然后把你那名章印鉴印上，我亲自跑一趟。我想啊，这回他祝家庄就能给面子。李英一考虑，可也是，我刚才急急忙忙写完了信就拿走了，谁知道那是李英的笔体啊，你再别打墨汁，万一碰到赝品，人家把人放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可也是啊，李英重新是走来笔砚，刷刷刷刷是笔走蛇龙啊。李英还真就 有点莫

0: 厕所儿，
1: 不大功夫就把这封信写好了，然后他特意把自己的名章那印件往上一摁，这就是李英亲手书，这就说明啊，这回没有打冒充的了。杜兴把这封信板板正正的叠好之后，亲自拿着这封书信来到了祝家庄。到了祝家庄之后，他首先见到了祝朝凤，然后把这情况跟祝朝凤一介绍，又把李英的亲笔信拿出来递给了祝朝凤。这祝朝凤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想到嗨，祝龙祝虎祝彪看完了信之后，气沉咔嚓把这封信撕的是粉碎。李英，你个老杂毛，你是个什么东西？咱们本来是共同对敌，可是你现在就勾结梁山的这些强人。如果你再要是给我们家写信呢，连你和这石谦一块绑上了送到官府，拿你这个李英就当梁山的贼一样对待。
0: 哎呀，这鬼脸杜兴一听心里合计，你说这祝家庄和李家庄要掰跤啊，可是这要是一掰跤，人家老祝家势力可特别的大呀。但是他觉得呀，这件事儿是不是这祝朝凤没表态呀，他特意又见了一次祝朝凤，就把这详细情况又跟祝朝凤说了一遍。可是这祝龙祝虎祝彪，哼，当时啊立着眉毛拧着嘴，哼，你给我滚出去，就把杜兴活拉拉的给骂出来了。如果你再不走，我们把李英也一块给你抓起来送走。
1: 没办法，杜兴一瞧人家是真不给面子，再说那祝朝凤一声不吭，什么事都是这几个儿子说了算，得了，我赶紧回走吧，别自讨没趣儿。
0: 他腾腾腾腾回到了李家庄，
1: 那么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李庄主这一学呀，
0: 李庄主头一回这心里面就窝着一口气，听杜兴从头至尾学了一遍，你看李英哇呀呀呀呀呀呀喊起来了，那可以说是无名的火，是气冲冲的怒发冲冠，一下子腾的一下站起来，赶快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祝家庄找他们算账。要知道李英那可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啊，在这一带呀、啊、那可是一条好汉，别看现在年龄大了一些，但是那也是武功不减当年。你看他吩咐完了之后，这杨雄和石秀心里边合计，可别去，如果李英要是和祝家庄闹僵了，这场就不好收拾了。他俩就过来了，哎呀，庄主您息怒，别为我们这些小人物坏了您和祝家庄的义气啊。可是李英现在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啊，是顶盔造甲素罗袍，被插的五马飞刀，又拿了一把顶钢枪，带上了盔，骑上马，就来到庄前，点了300庄客。那么杜兴也披着副铠甲，提着枪上了马，跟着这李英就杀出去了。再说杨雄和石秀一看，咱们也别瞅着，也就提着朴刀，跟着李英的人马，直奔祝家庄来了。当他们来到独龙岗前，就把这人马哗啦啦啦就排开了。原来呀、啊，这祝家庄修得非常的坚固，因为它占着有利的地形，四面是一道大阔岗，也就是一个深深的大水沟，特别的宽，在岗上有3层城墙，都是那大石头块砌成的，高有2丈多，前后有2座庄门，这2座庄门是南一个北一个，同时有2个大吊桥啊，墙里的四边都盖着一些窝铺，四下呀都安排一些
1: 刀枪手、刀斧手、棍棒手，然后呢，在门楼上还牌子一些。但要是水泊梁山的人来了，敲锣打鼓，好摇旗呐喊呢。那么这功夫，你看李英来到庄前，大喝一声：“老祖家的三个儿子，你们今儿个不给我面子，竟敢诽谤你家老爷！”他喊完这句话，就看这庄门哗啦啦啦啦开了，由他里边冲出了一哨人马。当先的这匹马呀，是火袋红，马背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壮士，头戴黄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战袍，红拱裤，五彩虎头的战靴，灯笼拱裤，手提一把大砍刀。这位就是老祝家的三儿子，那祝彪。
0: 你看祝彪骑着马就冲出来了，祝彪也是一个身高八尺的壮汉呢。
1: 这李英上前用手一指：“你这个小畜生，哼，胎毛还没退，你就敢诽谤我？你要知道，我和你爷爷那都是生死之交，我们共同在这一带混了多少年的事儿啊！
0: 我今天亲自写了两封亲笔书，光不给我的面子，还把我亲自写的信撕碎了。你是个什么东西啊？竟敢侮辱我的名分！
1: 要说这练武之人最怕的就是被人家瞧不起，不给脸面，那就等于威信扫地呀。这李英在这一带也是大户人家，他能让这个过吗？今天他是有气而来，指着祝彪是一顿大骂呀。你再看祝彪，我说李老庄主，你可别吹了，你跟我爷爷那是哪年头的事儿了？
0: 那是800年前的事儿了，
1: 你那干嘛呀？俺们家和你是结过生死之交，那是咱们共同对抗水泊梁山这些反贼呀，为了咱们安全起见呢，没有我们家大户在这顶着，那梁山坡那些水贼早就把你们家端了。你知不知道你是借我们家的光，那水泊梁山呐，是看我们家势力大，才没端你。今儿个你又提那些老黄历，什么跟我爷爷跟我父亲是老交情，那顶个屁用啊！我告诉你老李头，我们可不是瞧不起你，你呀要是放明白点，赶快回去。如果你跟水泊梁山这些贼寇合在一起，你可要知道你当何罪呀？我们要是把你抓起来送到官府衙门，你的老命就没了。再说那个贼人石谦，哎，都已经招了，你还在这儿为他掩护，说是你的亲戚，哈，走错地方了。你这么大岁数，你还扯瞎话啊？我告诉你，放明白点，赶快回去。如果再把我惹急眼了，我手下这版大砍刀可绝不答应。李英一听，当时这脸色更挂不住了，一颗铁布狼噌的一下子就杀上来了。你看他提起手中的枪，直奔祝彪。祝彪啊，策马就迎战着李英啊。两个人在独龙岗前是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了三五十个回合。祝彪虽然他年轻气盛，但是真就没斗过这李英。可是打着打着，他使了个破绽，是拨马就走。李英这时候已经打红了眼了，虽然自己年龄大一点，但是他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纵马就杀过去了。再说这祝彪把这砍大刀横在马上，左手栽弓，右手取箭，搭上弓是拉满月，咬着牙对着李英噌的一下子就是一箭。李英啊没防备，他呢就以为是祝彪败了，可是这祝彪这箭一射过来，李英一看不好，他是头一摆，噗，这箭正好扎到李英的左臂。哎呀，
0: 李英就觉得这左膀

0: 这刀砍哪儿了？砍铁轨上了。
1: 他仔细一看，两位好汉没骑马，一边一个在地上用各自的坡刀把他这刀给架住了。
0: 这力气头可够大的，
1: 你看那马呀，踏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这两位有功夫啊，这下子祝彪才明白，感情啊，人家李英可不是一个人来的，带的这些人都厉害呀。杨雄、石秀紧接着大喊一声，就直奔着祝彪杀来了。祝彪刚才就知道这两位厉害，他知道自己呀、不是人家对手，好在他骑着马，杨雄和石秀是没骑马。他是一抹丝儿打马就要往回败，杨雄啊把手里的刀往起一举，一抖擞，噌，这坡刀就像一根箭射出去了。这刀奔哪儿啊？是奔祝彪的后身。可是啊，祝彪啊这一打马，这马一撂蹶子，这刀噗就插进马屁股上了。哎呀，这马这一疼啊，这一叫啊，嘿，当时就立起来了，差点没把祝彪从马上给掀下来。好在他带着这些随从赶紧上来牵着马，赶紧就跑了。这时候李英在地上正躺着呢，那箭射过来了。再说杨雄、石秀啊也没心思追他，赶快来到这李英跟前，把李英扶起来。这时候啊，李英带着这些庄丁也都过来了，赶紧把李庄主抬回去了。这时候天就晚了，两伙人马都回去了，李英手下的人马也被杜兴带回去了。杜兴这时候扶着李英回到庄前，下了马，到后堂坐下之后啊，赶快找来了郎中。这郎中轻轻的把这铠甲卸下来，把这剑拔出来，上了金枪药。这金枪药可厉害呀，要是没有这金枪药，嘿，这李英啊这只胳膊就危险了。这药上完了，这杨雄、石秀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李庄主啊，我们实在给您连累了，我们呐不能再在这儿啊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只好到水泊梁山去了。因为杨雄、石秀心里明白，光靠李英的能力不行，再说李英已经受伤了，他们呢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到水泊梁山这回啊，就真正到梁山入伙，然后把这情况跟水泊梁山的这些英雄好汉一介绍，水泊梁山这些英雄豪杰肯定是能发兵来攻打祝家庄，但有一条，可不能打李家庄了。这李家庄现在跟我们是朋友，今后跟水泊梁山也是朋友了。这石秀和杨雄把这情况说完，杜兴和李英一听，微微的点了一下头，这件事啊只好这么做了。因为这么一来，这李英就有机会，他也能报仇啊。因为水泊梁山那力量多大呀，自己这庄子比祝家庄小，再说祝家庄啊还有一伙势力是扈家庄，那一丈青扈三娘跟那祝彪已经定了亲了，人家是联姻的关系啊，我现在被人家俩孤立了，那么你们俩要到水泊梁山，那可是美中之美的好事儿，到时候三家联合我就不参与了，你们俩呀跟水泊梁山斗去吧，我在旁边可以坐山观虎斗。那么更主要的是啊，水泊梁山还能给我报仇啊，这是一箭之仇啊。李英啊现在真就希望水泊梁山尽快的发兵来攻打着祝家庄，他也表了态了。你放心，虽然我们三家联盟了，可是今天这祝彪他没给我面子，到时候我就不出兵了。我有理由啊，我身上已经被你儿子给射伤了，我出什么兵啊？那么杨雄、石秀听完这番话，觉得李英

0: 说的也非常有道理。他们就跟李英和杜兴告了别，哎，他们直接就连夜奔水泊梁山来了。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早晨就来到这水泊梁山新建造的那个酒店。要知道那酒店就是情报处，四外招揽一些英雄豪杰，然后还打探一些消息。你看那酒店门口啊，挑着个酒幌，两个人呢来到店里买了些酒肉，然后打听打听路程啊。他们俩不知道这是水泊梁山设的情报处啊，这一打听，嘿，正好是石勇管着这酒店。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这一提要上水泊梁山，石勇就发现这两人可不一般呢，上前就问他呀，你们上水泊梁山干什么呢？杨雄他就没吱声，他就看了看石秀，因为石秀和戴宗还有杨林都有交情。拼命三郎石秀就说了，这位呀，江湖人称并关索杨雄，我叫石秀，我们由打冀州来到水泊梁山，是特意上山入伙，同时呢我的朋友就在水泊梁山，一个是杨林，一个是神行太保戴宗。这石勇一听，哎呀呀，戴宗早就交代过，说是有几位朋友有可能在冀州要到水泊梁山来，没想到今天真就等上了。石勇赶快把弓箭拿在手，放了一支响箭，是这支响箭这一响，那芦苇荡中飘飘荡荡就划来了一只小船。石勇亲自把这两位英雄好汉是请到了船上，然后一块儿奔鸭嘴滩去了。朱贵那酒店可以直接上金沙滩，那么石勇提前派人先去报了信儿。这时候戴宗杨林亲自是出来相迎，这几位朋友一见面是非常的近乎啊。杨雄跟着戴宗和杨林见了面，可是万万没想到并关索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一到水泊梁山，是引出了一场杀身之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

0: 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 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1: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2: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9: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

0: 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足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3: 听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
1: 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斡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瀚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
8: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启。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再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而非日内瓦。总台记者16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曾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

0: 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目前爱组伊拉克队与挪威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签署。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7: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
6: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7: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6: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9: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8: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10: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8: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11: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化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8: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4: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8: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11: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8: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1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6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在凌晨3点开赛的爱组首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7: 另外凌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有关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早上好。
13: 早上好。
7: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比赛现在具体战况怎么样？
13: 好的，本场比赛呢，目前已经到下半场的50分钟，比分上的挪威队2-1暂时领先伊拉克队。本场比赛呢，挪威队祭出的是个4-4-2的阵型，两个大高中锋哈兰德和斯洛特呢是完全是出场。当今足坛，其实得高中锋者得天下哈、啊。那挪威队一上来把价值展现出来，给你看一看，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的中锋。而伊拉克这边呢，今天祭出了个4-2-3-1的阵型。上半场的比赛，我们要说整个的比赛过程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就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会想，有沃伦波坐镇的挪威队今天会大开杀戒，3-0、4-0、5-0。但是呢，伊拉克人给很多人的答案是呢，虽然我现在落后，但其实这场比赛他们获得的真正的比赛进球的机会比对手还要多。那上半场比赛呢，是有3个进球，我们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个进球呢是上半场29分钟第一次补水之后，当时呢是挪威队发起的，努特左侧肋部呢是接球啊、传球给后插上的费尔莫啊，这个沃尔费呢是直接扫左脚扫门前，哈兰德呢是包抄铲射得分，这是穆伦波打开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进球。那第三十九分钟的时候呢，这伊拉克队哈、是扳平了比分，左路呢吕尔松是身后被打穿，禁区左侧阿马里跟进挑传，门前的侯赛因高跃起头球，把球顶进了右侧的门内。这球啊，就怎么讲，就是挪威的中后卫非常高大，但伊拉克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证明是把握机会能力非常强。43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后场呢右侧的后卫塔赫辛回传小了，门将上抢，然后呢是大脚解围，这球直接打到跟上来的哈兰德的小腿上，弹进门内了。这个我看解说员朋友们都在说这是一个门将的失误，其实这是来自于 我们亚洲球队的这个门将包括后卫没见过哈兰德这种又高又

0: 2-1输给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法国队上半场打得不好，但是呢，姆巴佩啊，这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打进2个进球，一战封神。因为这场比赛姆巴佩进球之后呢，他是首先成为了法国进球总数的纪录保持者，58球，超过了纪录。另外呢，他是法国队史上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保持者了。姆巴佩超越了我们广，都认知的超级传奇射手杜特方丹。另外，他也超越了当今的现役球员的世界杯进球纪录保持者梅西，因为他已经进了14个球了。所以说这场比赛让姆巴佩一战封神。主持人，
1: 好的，郝迪，有关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1: 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呢，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3: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这样一个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界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8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吴镇宇、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西队的较量当中飞身扑出了内马尔几乎是必进的头球，一战成名。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当时效力于法甲摩纳哥的替补门将托尼席尔瓦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成为了90后印象当中第一个世界杯大冷门的主角。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他们可能是场上11个人当中最接近罪人的一个。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 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奇迹。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佐夫40岁的时候还作为队长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的冠军，马尔科巴洛塔直到44岁零38天还在意甲出场，哈达里45岁的时候仍然代表埃及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佛得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

0: 回到今天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依旧是39岁的梅西，这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世界杯之旅。
1: 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而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秀。更多世界杯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5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1: 5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而5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4: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5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5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的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到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4: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1到5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5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0: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1: 5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怎样的支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5: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5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3: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 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5: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4: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重庆的简称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0: 公开信息显示，遇见小面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数百家，去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而鱼见小面是一对夫妇经营的街边小店。
1: 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在哪里？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7: 你们给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个被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老个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6: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11: 我
2: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2: 在职场啊，新人永远比老手好使。
13: 咱们这种
14: 工资和职位像吃了定心丸，总不见长。
12: 在沙滩
15: 上，小五，你可千万别，
16: 咱姐可是出了名的美人，
15: 老板
16: 那以后可是要嫁总裁的。
13: 说
16: 心知化验吧，
13: 不长啥样。
16: 你
12: 那可不长，
13: 他妈的白忙活了半天。
12: 现在这公司就像一个农家院似的，
13: 你看我
12: 院里边养
13: 的
12: 好多鸡，鸡就是给
13: 没有领导点头，我们做不了主。
17: 能干就干，干不了就
18: 走。小子，
17: 反了你，
18: 以后别被我抓住把柄。哼，
19: 多听听广播剧杀鸡。
20: 哎，今天有人跟我说公司高层最近决定大幅度裁员，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哎，还有人说连副总高升都要下课呢。
21: 啊，那我们不就更危险了？最近呀，还是都把尾巴夹紧点得了，万一被上头一下子编排出什么不是，再一翻老账，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22: 你怕什么？您老可是皇亲国戚，多吃得开，谁敢动你啊？可怜了我们这些孤苦的小老百姓，估计就只能挥一挥衣袖，卷铺盖回家种田喽。
12: 哎，像我们这种辛辛苦苦为公司卖了多年命的，要是被裁了，这丢工作是小，丢面子可真就难看了。哎，江远，你说是吧？
13: 哎，你们也别听风就是雨的，这不还没个说法呢吗？勺子一下自己啊。
12: 哎，你是不知道，咱这老板呢，创业初期那就是个流氓，专干坑蒙拐骗的勾当，发迹后那公司运作还带着流氓痕迹呢，主管副总都朝不保夕，那普通员工还不如刘姓一样啊。年轻人，你刚来啊，不懂规矩，在职场啊，新人永远比老手好使。
13: 我到人事部这一年来，不还多亏了尤哥你关照吗？要不是您在业务上关照我，我这口饭哪能吃得这么安心。
12: 嗨，大家啊都是这么过来的，你看看啊，那对外协调部的李美焕才大专文凭，就凭着那脸蛋亮就混到了副部的位子上。哎，你再看看那企划部的杨立峰，整天跟着总经理他们混吃混喝，跟个龟孙子似的，那不照样公司水涨船高啊。可是你再想想咱们这种，
13: 哎，工资和职位像吃了定心丸，总不见长，人比人实实在在活不成。这话你都念叨多少遍了，不嫌累啊？
12: 嗨，这个就是真理。哎，喂，哎，好嘞好嘞，哎，行，我可以转告他的。哎，行行行，得，总经理有命，明儿个啊，你就和那个李副部长去省城招聘会走一趟吧，多招几个人回来。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哟。
13: 好歹我也是名牌学府出身，也算高级知识分子，难不成还不如那些大老粗？如果连一份平常工作都保不住，那就太伤面子了。
9: 老总也真是的，一大清早就让我们来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喂，你看看，我还特地准备了一大堆招聘材料，还找人做了条幅呢。
23: 嘿，李姐辛苦，哎，真辛苦，哎，有你这样的美人为老板尽心尽力，哎，难怪老板那么宠你。
9: 这叫哪的话，我只是尽尽本分而已。小五，你可千万别不经意和老板说起啊。
23: 哎，我懂我懂，这不以后还要靠李姐多提携多关照吗？
9: 提携谈不上，你这么能干，当司机着实委屈了。老板慧眼识英雄，早晚会发现的。
23: 嘿嘿嘿，李姐过奖了，
9: 咱都是自己人。
13: 本来还琢磨着有美女相伴，这长途奔波也不算劳累，看来我是大错特错了。这些个虚头巴脑的玩意儿，也只有这种胸大无脑的女人才搞得出来。
24: 还好把她让到前面的副驾驶座上了，真操蛋的聒噪。

0: 喂，你怎么这么慢呢？我都催了好多遍了。行行行，赶紧啊，我在约定地方等你。小五啊，等下到前面的路口停一下哈。
1: 哦哦，好嘞好嘞。
0: 你这是搬家还是咋的呀？这大包小包的也不嫌累得慌。
1: 哎哎，要我来帮忙吗？
0: 哎呦，小五啊，辛苦你了。
1: 哎呦呵，还真沉啊。哎，没事儿，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
0: 哎呦，就你会说话。
2: 就这样的胖恐龙也算美女？果然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道行高深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添麻烦了。
1: 哎，没事儿没事儿。
0: 哦，这是我妹搭顺车去省城办点事儿。哎，谁要吃零食的？我这儿有好多呢。你就自己吃吧，都肥成那样了还吃。
3: 不是由你来拉高我们家女人的平均水平吗？我就自己乐呵呗。哎，我跟你说啊，昨儿跟我们厂里那个老张还和我问起你呢。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我呸，咱姐可是出了名的美人儿，那以后可是要嫁总裁的。
0: 这么多零食怎么也没堵上你那嘴呀？少贫了。
1: 哎，李姐，你妹妹的嘴呀真甜。你们这么一说呀，我就想到了我上回看到的一个笑话，说蟾蜍仙在王母的 party 上遇到了鹅仙子，被其美貌所惑，开始了疯狂的追求鹅仙子，直到鹅仙子厌倦到一纸诉状告到了王母娘娘那儿，蟾蜍仙惨了，被罚下人间，变成了今天的癞蛤蟆。真是你在天上飞飞飞，我在地上追追追。

0: 我好像有点晕车。
1: 妹子，身体不是很好吧？
0: 从小就这毛病，一坐车就晕，唉，真是的。
1: 没事儿，妹子比较金贵，多坐坐就习惯了。
2: 这味道熏得我都要晕车了。还记得老师说过，人呕吐的秽物主要成分是乙醚，狗都不吃。哎，这倒霉催的，怎么就赶上了这一趟呢？
0: 哎，小江，你怎么不说话？
2: 听你们说呢。
0: 姐，我下车了哈，明天走之前记得给我电话。嗯，拜拜。小江啊，晚上就住香格里拉酒店吧。
2: 李副部长安排，我没意见。
0: 我们利马公司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是省里10家用工单位，是广大学子的就业天堂。公司啊，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超强的福利待遇，同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配发劳保用品。哇，立马呀！
3: 因业务需要，先招收应届大学毕业生20名，安排在公司管理层
2: 不
3: 工
2: 要急，不
3: 作。
2: 要急，
3: 一经公
2: 人
3: 司
2: 人有
3: 录用，
2: 份儿
3: 即可签订劳动合同。来吧，到立马展现您的卓越才华，实现您的人生梦想。
2: 要应聘的，到我这里来登记。忙活了半天，也只有6、7个人投了简历啊。
0: 没办法，真有学历的那都眼高手低，仗着自己有几张文凭，都乐呵呵的奔去外企了。
2: 还有没有必要等下去？
0: 这招聘的事儿啊，可归人事不管，我呢也只能帮到这儿了。
4: 这儿还招人不？
0: 招招，你把这些材料都拿回去仔细看看哈。搞定，收工。
5: 哟，你要来了？
2: 头昏脚痛。
0: 老佑，你在呀？正好帮我把下午的道给签了吧。哎呀，你也知道，昨天我啊，下午回家补个美容觉。
5: 那可不成，你去找领导要张假条再来说吧。
0: 哎呀，老佑，我知道嘛，你一向很……
5: 等一下啊！哎，喂，什么？维修车间那钳工出事了，哎，那保险呢？哦，行，我马上处理啊。哎，江源，开工了。哎，那个李副部长，麻烦呢，您还是和老总说明一下吧，啊。
0: 你，哼，
2: 这次又是啥问题？
5: 工伤，等下呀，搞不好还是工亡呢。好在这保险10天前刚入，没什么大事。公司这一味的招工辞工，没有建立整套的职工档案，劳动合同签的也是乱七八糟的，以后咱们的工作呀得往细了做，表格填不仔细的，发回车间重填。
2: 以后会注意的。
5: 得，领导让我们给他们突击建档，还得签订劳动合同，很多人都不愿意签，还有的人不会写字呢。
2: 不如我们2个人各分4个车间，这样比较快。
5: 嗯，没问题，我对各个车间的人都蛮熟悉的，你把那最大的几个分给我吧。

0: 啊，这么多，干到10点也赶不完
1: 你呀，少抱怨几句就有时间了。
0: 啊！哎呦，累死哥了！老尤啊，这些可能都是你那个车间的，我先出去吃会儿饭啊。
1: 得，去吧，年轻人呐。
0: 他妈的，白忙活了半天，居然只看了几页。
1: 行了，你啊，没有白做的工作。之所以害怕检查，就是因为工作做的还不够，以后的工作啊，还得往细往组里做。
0: 主要责任在车间，办公室人手有限，搁着一大堆工作，我们不可能下去逐个核实啊。
1: 哼，等那几个大学生来了，我看你还敢不敢多话？你就踏踏实实干吧，你。
0: 同样是大学生，我当年来的时候连住宿都没安排，听说这次还是宾馆水平的待遇，这差别咋就这么大啊？
1: 哎呀，我是无所谓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0: 是做无
1: 做。
0: 用功吧？不行，最近公司中高层也在做调整，我得想办法抓住机会才行。哎，你听说没？李美焕调任了新成立的外联部副部长。连杨立峰都做了销售部的副部长，人事部、财务部都归新副总管了。
1: 哼，简直就是胡闹。
0: 你说我竞聘化验部副部长咋样？
1: 哎，行啊，你看你有学历，又有实干精神，到时候说不定啊，还能再多是未婚女青年的化验部把这个人问题给解决了，两全其美。
0: 要不尤哥你也在人事部谋个高干？你资历最老，业务最精，人际关系也好，绝对有希望啊！
1: 哎，不，这家公司的情况啊，是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与其这削尖脑袋往上钻，不如老老实实做点实际工作。获得丰富的工作技巧，还有处事经验为佳。哎，对，你这两天呢也定定心，别老出错。我总不能帮你拦一辈子呀，啊？
0: 尤哥，你对我真好，难不成你就不怕被副总开了？
1: 怕什么呀？该来的总会来的，只要做到问心无愧，这开上个10次8次都没事儿。现在这公司就像一个农家院似的，院里边养着好多鸡，无论这职位高低呀，命运都掌握在主人手里。主人在打牙祭杀鸡的时候呢，难免会有选择的，有时候挑肥胖的，有时候啊捡捣蛋的。那些病恹恹有毛病的，或者啃吃不长肉的，也可能随时做刀下鬼。主人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鸡就是给主人享用的，他们没有发言权啊。当然，主人这也有糊涂的时候，可这不妨碍主人饲养下一批鸡呀。
0: 照这么说来，我迟早得让公司开掉啊！你看我是病的、肥的，还是捣蛋的？
1: 你呀，都不是。
0: 我绝对是最喜欢埋头苦吃、努力长肉的。

0: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想要在公司站稳脚跟，只有努力向上爬，向权力中心靠拢。换言之，就是要和新副总搞好关系，保不齐哪天老板心血来潮，新副总就成总经理了。
1: 这做不了呼风唤雨的将军呐，做个走卒也难安稳。哎，你还记得上次那个工王吗？照理呢，公司该给他老婆工伤赔款的钱，但显然老板赖惯了，总想拿那钱呢堵自己家的窟窿。
0: 我上次不还让他老婆去找副总了吗？好嘛，回头被副总一通骂。雷总，我们现在就两个人，事多的处理不过来。再说工伤这块，没有领导点头，我们做不了主。
2: 你还来情绪了啊？人少就不干活了？人少就有理由把工作做成一团浆子了？人少就可以踢皮球了？都像你这样，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推给我，你们好回家睡觉去啊！公司白白养活你们，顶什么用啊？啊，能干就干，干不了就走，反了你
0: 我。
1: 哎，那个雷总，小江啊说的是实情，那依照惯例呢，拿钱的事儿要领导做主。张部长离开之后呢，像这种事儿我们都得向上请示。
2: 好小子，以后别被我抓住把柄，
0: 凶什么凶？大不了老子不干了。哎，尤哥，你干嘛？
1: 我啊，准备递交辞职报告了。以后啊，你就是这人事部的顶梁柱了。年轻人，你呀，好好干啊。
0: 哥哥，你们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可咋整啊？
1: 嘿，地球啊，少了谁都照样转。走之前，我一定把所有经验都传给你啊。以后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来玩。哎，小江，让你笑话了啊！家里的穷婆也闲不住，什么都想养，脏的不像话。
0: 哪里，在我们老家那里也这样。平常舍不得买肉吃，自己家里养几个，吃起来总要方便些。
1: 哎，行，那你先坐会儿，我让我老婆杀只鸡，再给你去带点酒啊。
0: 我来帮忙吧，捉鸡我在行。哎，你家怎么才养了一只母鸡啊？
1: 嗨。这不先前养过三五十只，每次周末回家或者家里来客人了，老婆就会杀掉一只，总是捡调皮捣蛋的公鸡先杀，后头挑没用的杀，最后就剩一只公鸡和几只下蛋的母鸡了。现在这只鸡啊，那早就该杀了，可它贼得很，每到杀鸡的时候就跑得没影，所以留到现在了。
0: 这只母鸡一定在你家功勋卓著，下过很多蛋吧？
1: 哎，错了，它可是从来没下过一只蛋呢。所以你看，公司用人呢，就像自家杀鸡，那是一个道理。哎，得，来来来，吃饭吃饭。
0: 我算是明白了，公司机关老职工就有三五十个人，嘿，真像。
1: 来来喝酒。
0: 得。李美焕就是公司的那只掉光毛的鸡，没用。这活是越干越窝火，保不准哪一天就一拍屁股走人了。哥哥，尝一尝李美焕的肉，看看美不美。
1: 你呀、啊。小伙子脾气，
0: 我真干不了几天了，做好了随时走人的准备，将来有事你尽管找我。
1: 行嘞，你呀、啊、等会儿早点出门吧，别耽误了车啊。哼，这小子短期内是不可能挪窝喽。喂，小江啊！
3: 呀，这不是尤哥吗？
1: 这都一年多都没见了吧？你还在那家公司呢吗？你要在的话呀，咱们可得叙叙旧了。
3: 哎，我跟你说，最近啊，李美焕又升了，那谁谁又降了，我还是做那吃力不讨好的活计，真你妈苦逼！
1: 嗨，谁不是这么混着呢？哎，对了，我被聘到一家新单位了，要到你那儿盖个章，你方便吗？
3: 现在，这些事儿。归我们李部长管， 那没事儿，你自己过来办吧。
1: 哦，是李美焕是吧？你小子现在吃起肉来可是方便多了啊。
0: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4: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杀鸡》，编剧芝芝，江源由鸢飞饰演，老尤由刘洋饰演，李美焕由心仪饰演，李家妹妹由文竹饰演，武维由雷欧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